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首先要提醒到我们内江的市民朋友，包括我们全省的这个朋友们哈，一定不要错过领钱啊，领这个补贴。四川的这个最新的发钱的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社保补贴呢25%，2026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呢延续实施，按个人实际缴额的25%来给予社保的补贴，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那么补贴呢会直接打到你的社保卡账户当中。去年错过申报的朋友啊，在今年年底可以来进行申报。那么怎么样来申报呢？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四川的在职朋友们注意，2026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延续实施，惠民福利贴心。简单来说，在职人员每月工资当中扣缴的个人部分养老、医疗、失业这三项社保费，只要符合政策，可以享受返还25%的补贴福利。那么去年错过的朋友，今年在年底之前能申报补领啊。那么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程序吧。
1: 那首先是哪些职工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呢？本次社保补贴政策专门面向四川合规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及在职员工。那想要申请福利的话，同时还要满足2点基础条件。第一点呢，就是就职企业属于重点行业，是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这三类。那同时呢，还要提示一下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暂不在本次的补贴申报范围当中。那第二类呢，就是4类的重点人群，依规按月足额缴纳社保且属于4类重点人群，就可以顺利的申领社保补贴。那第一点呢，是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第二点呢，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第三，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且达半年以上的人员；第四点呢，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0: 没错，那么人员搞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具体有哪些？这次的补贴核心很简单，刚才说了，凡是每个月个人部分缴纳的这个养老、医疗还有失业这三项费用，按照25%的比例返还。那补贴相关的规则明细：一、补贴时长，个人累计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的补贴待遇。申报方式呢，所属企业正常按月缴纳社保之后，个人可以自主来申报，所属企业可以代为来办理和申请。那么第三呢，到账方式，补贴资金啊直接发到你个人的社保卡账户当中，也相当于就发钱了。另外要重点提醒去年错过的朋友，刚才一再提醒哈，今年年底前，也就是12月31号之前可以完成补报，那么还可以申请这笔返还的资金。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四川就业呀，到咱们的这个四川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这个地点办公地点来进行现场的办理啊。您去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人社局啊、劳动局啊这些地方可以咨询一下哈。去的时候呢，带好您的相关的一些资料，要进行填表来完成相关的一些申报工作哈。
1: 是的。
0: 啊，您说
1: 符合条件的小伙伴们哈，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0: 没错，这个钱千万不能错过哈。
1: 嗯，
0: 这是省里面发的钱，咱们市里面也有补贴啊，也是分为咱们的一些部分的朋友哈。咱们的职工朋友们要注意了，为了提升四川省广大职工的学历层次和专业能力，四川省总工会决定2026年继续实施求学圆梦行动。那么此次的补助申报时间是8月24号早上9点到8月28号的下午6点，每人可以申请1000元，共补助5000名的一线职工。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钱是什么补贴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补助对象呢，是参加工作后通过在职学习国家认可的开放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远程教育，于2025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获得的高等教育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有要以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为准，四川省的农民工、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3类一线职工。
0: 明白了，这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是成教啊、自考啊、开放大学啊，这些考得一些相关职业证书的朋友都可以来领这个钱。
1: 对、
0: 啊、说到有农民工、还有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就其中包含了比如说快递员、还有外卖小哥这一类的哈。那各级党政机关还有事业单位呢，包含在该单位工作的临聘人员、村社干部等等，是不属于这次的补助对象的。那既然提到了有3类人群是补助对象，到底涵盖哪些？

0: 首先第一点，农民工，那么户籍地在农村而且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者可以申请这笔补助。第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我刚才提到了有快递员，还有外卖的这个配送员，对不对？还有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还有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网络主播等等啊。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产业工人，在第一产业的农场、林场，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与电力、热力、燃气，还有一些及水生产呀、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还有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从是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
0: 那既然提到他们可以申请这种补助，那补助的标准和数量是什么呢？刚才提到了全国总工会的补助标准，四川省总工会本次补助标准是每人1000元，那么计划补助5000名，有名额限制。求学圆梦行动专项扶持资金，每名职工只可申请一次，家里面比如说有要上大学的孩子，或者需要用这个学费缴纳学费的，可以来申请哈。
1: 对，
0: 补助流程是什么呢？即日起从这个今天起一直到申报之前，申报职工本人自行准备好个人的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盖章的证明、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等申请填报的需要佐证的资料，还有清晰完整的电子图片，核实并记住首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啊、工作单位以及入职的时间、上一学历取得时间，还有本次学历提升入学的时间、本次学历提升毕业时间、申请人本人境内未注销而且正常使用的一些银行卡账号、开户信息等等，便于申报时进行准确的填报啊，来进行一些资料的这个审核啊，最后来申请这样的一个补助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咱们内江地区呢，您可以咨询到相关的一些总工会的工作人员，0832226496。如果您是这样的一些特殊行业的工作者啊，想要申请这样的补助，比如说自己曾经上过。考过成教，考过自考，
1: 对，
0: 来申请这笔1000块钱的资金，可以来这个准备好资料，详细
1: 的了解一下，
0: 申报一下哈。
1: 嗯。
0: 刚才了解到的是个人方面的发钱方面最新的新闻消息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内江
1: 赚钱，
0: 对，挣钱的消息。
1: 对，
0: 咱们内江农产品出口啊结出了硕果。记者从昨天在内江市农业农村局获得了最新消息，近日呢，内江本土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客商签订了2000多万的大宗水果蔬菜的出口订单，包括了威远的精品早春黄瓜、资中血橙等等，成为了内江市农业对外开放取得的又一个标志性的务实成果。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吧。在前不久呢，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特拉姆有限公司客商就来到了内江，实地考察了威远无花果、威远精品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四川远歌农业集团、威远歌创智慧农业、金四方果业、威远上水口果蔬合作社以及威远名富生姜合作社、四川新茂源农业等本土农业经营主体与乌方的客商呀，开展面对面产销对接和外贸洽谈。那么经过深入的磋商呢，双方达成长期的框架合作及本次出口意向订单，首期落地威远精品早春黄瓜1360吨，折合出口额490余万元，继续呢采购资中血橙2.3万吨，折合出口额达到了2000余万元。
0: 看来我们的这个本地的蔬果的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哈，受到了老外的青睐哈。那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也说到，咱们局当中也紧盯订单的履行各环节，严格落实农产品的质量管控啊、出口备案、全程溯源、双边动植物检疫、跨境清关等等一些措施，确保订单保质保量、如期履约。同时呢，持续摸排符合中亚市场准入标准的一些内江的特色农产品，不断丰富出口的品类，扩大出口体量，以农业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其实说到了在这个后续的摸排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内江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可以出口。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天冬，
1: 对
0: 啊，我们一些生姜啊，还有大蒜，
1: 是
0: 资中的大蒜，其他很多一些包括我们资中豆腐都可以来让外国朋友们来品尝。而且这些食材类他们也都是比较青睐，也都是常吃的，所以说是比较符合外国人的挑选标准的。
1: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外国友人他们也是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0: 而且说到吃这个食材丰富的程度，我们中国是当仁不让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啊，就果蔬，然后能够出口到更多的一些地方去，同时也能够发展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哈。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有记者采访到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到了该局呢将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龙头引领、接二连三产业发展部署，深化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乌兹别克斯坦经贸洽谈成果，抢抓“一带一路”中亚经贸机遇，持续拓宽内江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推动现代农业沿链补链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1: 早间的8:14，马上我们进入一段客点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更多内江本土的新闻资讯，稍后见。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东新区往市容区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在东新区桥头形成了拥堵状况。桐梓坝大桥市容区桥头下桥位置缓慢通行，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人民路车多缓行，天津街以及中央路车多缓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增加。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三叉路口出轻微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大千路在大千元路段有轻微的拥堵状况。最后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一零二七吉祥。

0: 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2: 课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3: 各位早，我是卫星。
2: 微信平台。

0: 也是20来度，但是这个天气啊，还真不知道
1: 变化太快。
0: 对，周一20来度，是不是周二马上又30度以上了？
1: 现在也不好说，所以说未来几天降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1: 但是这个天气的温度到底能升或者是降多少，我们实时的跟大家关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在这几天的这个炎热天气当中啊，我们内江市的相关的一些工程，包括四川省的工程呢，都没有断哈。虽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高温的这种错峰施工的一种这个办法哈，
0: 对，
1: 但是工人师傅们还是比较辛苦的。
0: 是的，
1: 在7月26号，成渝铁路西段内六铁路为期31天的设备集中检修呢，全面收官了。这次大规模的养护整治，彻底消除了多项的设备隐患，为西南铁路的暑运还有下半年客货运输安全的筑牢了硬件的根基。
0: 来关注一下，成渝铁路是新中国第一条建成通车的铁路，内六铁路北起内江，南抵六排水，那贯通了川滇黔，还有呢这个衔接成昆川黔两大干线哈、两条干线呢常年客货运输的任务是非常的繁重的，线路设施呢高负荷运转，那急需要系统性的一些修护。
1: 刚才也说了，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条建成的铁路，所以说你可见它使用的年限，包括它承担的一些巨大的任务哈。那从今年6月25号集中这个修缮启动以来，中国铁路成都集于集团有限公司统筹资源，在咱们内江还有兄弟城市宜宾设置了前线指挥部，集结了内江公务段、宜宾公务段还有成都公务大修段等等10多家单位协同攻坚，累计投入了7000多人、90多台大型养路机械设备，针对路基、桥梁、钢轨、供电、道岔等等全线的设施开展了一些精细化的整治和修缮。
0: 是的，来关注到全线累计完成线路大基捣固57.51公里，还有钢轨大基打磨109公里，道岔打磨53组，实施大修换轨62.49公里，更换轨枕30410根，线路清筛25.72公里，同步完成道岔供电整的这个连整46组啊，还有道岔深度的清扫73组，一系列的整治呢，有效化解了线路累积的病害。
1: 大家一听这个公里数，就能听得出来这个工程有多浩大了哈。
0: 是的，
1: 光换轨都达到60多公里。那么施工期间呢，又是我们川渝地区的盛夏时节，而且今年的这个温度呢又特别偏高，高温强降雨轮番来袭。咱们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制定了工作的方案，合理规划了白天啊，比如说每天的作业的天窗时段哈，各参建单位呢也建立了会商协商机制，提前敲定了天窗使用啊、物料调配等细节，实施了施工全流程闭环的管理工作。
0: 那各一线工段多措并举，提质增效，内江公务段优化机床病害整治工艺，高效推进路基治理，宜宾供电段呢动态把控施工节奏，从容应对高温汛期难题，成都公务段大修段啊是创新钢轨的一个焊接模式，依托焊轨抬车当日完成这个7次的一个钢轨焊接，取代了传统的铝热焊工艺，既减少接头病害，又压缩重复的天窗频次，换轨质效呢大幅提升。
1: 听得出来这工程的复杂难度哈。内江公务段、宜宾公务段的也是牵头建立了协调委员会，党员干部攻坚克难哈，青年突击队呢也是担当着极难险重任务。那么如今呢，成渝铁路西段内六铁路的设备可靠性呢已经全面升级了，成渝通道运力持续赋能，川渝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内六铁路设施提档升级，将进一步畅通云贵川的物资往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铁路的动能。其实说到这个成渝铁路啊，这相当于在我们西部地区是通向云贵川川滇黔铁一条天路，就像青藏铁路一样，
0: 对
1: 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哈。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铁路工人来说，工人师傅们的付出也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依靠着这成渝铁路的沿线的开通和这个健康的一个运行哈。那辛苦各位师傅朋友了。那么另外呢，关注完这个铁路修缮工作之后呢，再来关注到农业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在昨天，咱们四川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领着这咱们的专家团队来到了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咱们内江的农业工作。那么省农科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丁明忠还有刘永红、蒲宗军参加了这次活动，内江市副市长蒋伟进行陪同。
0: 来关注一下专家团队呢，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 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

0: 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黑一白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等形式，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啊，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是非常的突出的。
1: 当然，专家团队也说到，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的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的资源禀赋，持续优化稻菜轮作、粮油精深加工等等产业布局，夯实到粮食安全的根基，筑牢咱们农业稳产保供的底线，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我们内江力量。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咱们内江的特色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的科研攻关和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提升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的创新还有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觉得刚才的省上的这些专家说的非常对，有一点，我们要提升我们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竞争力，这一点其实大家也都深知啊。我们内江的这些特色农产品的标准是非常高的，而且产品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只是缺少一个比较好的一些让大家知道的机会，
0: 更好的更高的一些品牌影响力，
1: 对，让
0: 做大做强，
1: 没错，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甚至全世界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内江的特色农产品，品尝到特色农产品哈。
0: 是的，
1: 那也欢迎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四川，来到内江做客，来赏山水，品美食哈。说到欢迎八方好友呢，昨天的一场盛会啊，可以说八方好友的关注度特别高。
0: 对，
1: 就是我们的省运会闭幕式了哈。在昨天，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呢，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城携手联办的这场体育盛会的闭幕式圆满落下帷幕了。咱们巴蜀大地的赛场拼搏、三地同心的热忱奔赴，绘就了这场活力澎湃、底蕴绵长的天府体育画卷哈。
0: 那么来关注一下整场闭幕式，文体交融，意蕴悠长，兼具青春活力和巴蜀古韵。暖场节目龙腾天府率先的点燃全场氛围，成为整场盛典的亮眼开篇。在舞台之上呢，代表内江、广安、宜宾三座联办城市的三条巨龙昂扬腾飞，六头雄狮灵动欢舞，二十一面旗帜迎风舒展，猎猎飞扬。依托全息投影沉浸式的这个光影等现代舞台技术呀，龙舟竞渡、红绸飞扬的壮阔场景动态呈现，生动复刻了巴蜀儿女自古敢拼敢闯、勇毅争先的精神风骨，瞬间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1: 相信昨天通过我们的内江的融媒体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直播平台
0: 视频号啊等等，
1: 对，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省上的一些这种体育啊，包括啊省台的一些直播的这种画面，大家都看到了现场的一个宏大和恢宏。对，关键是这次也采用了刚才卫星说到的一些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技术啊，比如说现代舞台技术，对不对？这个拼接出了这次浩大的场面，同时大家能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0: 是的，它的那个地平的那个光影我看到了，其实它有一个小台阶，但是你看到一开始有一个节目
1: 啊，
0: 是
1: 龙腾天府，
0: 对，舞蹈演员他们像是一个运动员在前面要跑步，那种跑道就是投下来，非常漂亮，然后看起来很宽阔的一个跑道，
1: 效果很好，
0: 对，效果很不错。
1: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活动，我们内江是非常重视，包括我们省上也是非常重视的。毕竟这个闭幕仪式呢，也受到了全国的关注哈。看到我们四川的一些体育成绩呢，不断取得更高更强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佳绩。所以说未来我们四川的一个运动员走上全国甚至国际的舞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哈。那在昨天下午闭幕式呢，也是正式开始了。我们这次大屏温情回放的是省运会的一些精彩的高光时刻。我个人知道的是，有60多名运动员50次打破了23项的赛会记录，也就是省运成绩是被他们打破了，很可能都能在全国成绩当中有所排名啊，未来可能都成为比如说国家队的一些运动员，
0: 期待他们在未来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没错，那么这次的活动呢，虽然圣火熄灭了，但是热爱不会熄灭哈。三城跨越贯穿盛夏的体育盛会呢，展现了四川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的态势。那么下一站2030年，我们的省运会的举办地就是南充市。未来我们内江朋友有时间啊，有

0: 这个机会的话，可以到南充来现场观看我们的省运会的比赛盛况。
1: 当然也欢迎南充的朋友到我们内江来游玩。
0: 我们进段半点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信息西陵大桥双向依然车多缓行，通发大桥恢复了正常通行，沱桥以及新发大桥双向畅通。将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和平街严重拥堵，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车多缓行，宁家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车流量较大。将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大千路新桥街中段目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临江小区临江路大佛寺路段目前呢严重拥堵，玉儿湾路段轻微拥堵，西胜路路口处轻微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0: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1: 7月28号15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接下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1: 28号，20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0: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案一审宣判，段成刚被判处无期徒刑。
0: 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
1: 23号以来，截止到28号的晚间9点，重庆彭水的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的搜寻结果正在 DNA 的检测当中。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

0: 近日在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员工王汉林、李冰闻声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人员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
1: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地方政策，来关注到2026至2027年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号15点前可以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
0: 天津市发布地方政策，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资讯消息哈。来关注到内江交警发布的一则最新的信息线索征集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公安交管便民利企的改革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规范咱们公安交管窗口的服务秩序，净化车驾管业务的办理环境，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那先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安交管窗口的非法中介违法犯罪线索，如果您有这类的线索，或者有这个比如说上当啊受骗的经历，一定要积极的进行举报和这个投诉啊。
1: 是的，首先来关注到啊，第一点是认清非法中介，谨防上当受骗。非法中介常在车管服务窗口、机动车查验窗口、交管违法处理窗口、驾驶人考场、两个教育学习室、机动车检测站、机车登记服务站及周边招揽群众，谎称可以代办插队、包括审车驾考、内部选号、买分卖分、疏通关系、收取高额费用，此类行为会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信息泄露，还可能会引发法律的一些相关风险。请广大的车主、驾驶人、办事群众提高警惕，坚决远离。
0: 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在咱们的比如说车管所啊驾考的这个包括车管业务的这个办理的窗口周边会有这样的人群，那么这些中介他们的套路或者危害有哪些呢？第一，他们会夸大你的办事难度，恐吓你收取你的高额代办费、加急费、打点费。你比如说有的我要换证，有的说我的驾驶证到期了，我要体检。他说我跟你讲，你自己去办要多少多少钱，很难办，几个月拿不到。
1: 你这个很严重，你这个后果怎么怎么样、啊？
0: 对，几个月拿不到证，几个月给你换证换不了，你让我给你办，今天下午让你拿证啊，他们都会来打这种套路哈。第二，骗取盗用群众的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这样的证件和个人信息。第三呢，利用你的信息伪造号牌、证件，违规办理业务，埋下安全隐患。可能用你的名字，甚至用你的号，这个车牌号来这个做假牌照，让别人套牌使用。
1: 对。
0: 那么第四呢，大家受骗上当之后呢，会遭受财产损失、信息泄露，还可能承担法律风险。第五呢，冒充或打着领导关系名义，承诺你给钱，我给你包办所有的车管业务，你办。干什么？你只要给钱，我全给你办，全包了啊。那当然提醒大家要认准正规渠道，办事省心又省钱。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业务是全程公开，流程简便，收费透明，无需委托任何的中介来进行业务的办理。很多业务在交管12123上都能办。
1: 对，
0: 你像交管12123，你的违章处理能办吧？新车上牌、补换牌证、申领免检标志、学法减分、满分审验教育、考试预约、业务退办、事故快处、简易违法处理等等都能办，所以基本上
1: 很全面了。
0: 你生活当中就普通的咱们的老百姓，涉及到驾考业务的这个驾驶证啊、车辆的这个业务的12123，目前我没有遇到不能办的。
1: 对，
0: 都在 APP 上能办。
1: 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别找中介上当受骗哈。
1: 是的，如果说一旦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也可以去监督进行举报哈，0832-218522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啊，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一些社会新闻啊。刚才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我们内江公安交警呢集中开始整治咱们的这些非法中介的这种违法的乱象啊，在车管所当中啊，驾培业务、驾考业务，包括车这样的证件相关的一些业务办理的时候，千万别找中介啊。
1: 对。
0: 但是您在拿到这个证件之后，比如说驾驶证、行驶证，上路行驶的时候，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1: 对的。
0: 接下来说这事儿呢，我都不相信它是在路上发生的事儿。你说要在家里发生，我倒是能理解，情有可原。在路上发生，我有点没有想到。
1: 会不会是在停车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怎么停呢？用脚打方向吗？
1: 就是在这个坐在什么主驾位置啊，在玩手机，然后把这个脚搭上去，不小心就卡进去了。
0: 那你想的也太好了，
1: 看一看，想的比较详细哈。
0: 你想的是比较好的一方面了。咱来看看到底什么事儿啊？说是怎么不可能在路上发生？说在7月27号下午，天津消防发了一则消息，说天津市当地的西青区，一名女子不慎把脚卡在了汽车的方向盘的空隙当中。
1: 哎呀，
0: 独自尝试自救呢，打2个小时，始终脚抽不出来。万般无奈，这才拨打了119，咱们的消防人员来现场救援他。
1: 确实很窘迫呀。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呢，查看女子的脚部被卡的情况，
0: 怎么回事？
1: 立即呢就询问啊，女子是否是携带有面霜、润肤乳等一些润滑的用品？
0: 哦，你像我知道女孩子好像戴那个手镯都要抹那个润滑露，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这样好寻出一些。
0: 哦，
1: 那还有呢，准备就涂抹在脚踝的地方，减少一些摩擦，方便取出他的脚。
0: 行吗？
1: 被救前，该女子还是有这个偶像包袱啊。
0: 什么偶像包袱？
1: 不会给我发短视频到平台上吧？
0: 因为现在我们的一些官方号啊，都在做自媒体这种宣传啊，包括天津消防，我看到也看到过他们的这个抖音号。
1: 是
0: 啊，他们的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的消防人员呢啊，特别像相声演员，每次出来这跟群众进行这个宣传的时候，还说一段相声，说段贯口。
1: 对，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我看了做的也非常好，也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可能这个天津刚才说的这个被卡女子了解这个账号，所以就像你说的，怕丢人吧，应该是
1: 啊。消防救援人员也回应了，
0: 怎么说？
1: 这个给你打个美颜，
0: 还得发呀？
1: 对，
0: 不能不发我吗？
1: 要发，
0: 还得把我发到平台。
1: 你这个例子很少见呀。
0: 对呀，谁会把脚卡到汽车方向盘里？对不对？你说你把手卡住，我都能理解，你脚怎么上到方向盘呢？对不对？
1: 嗯。
0: 面对消防员的

0: 询问女子难为情啊，说到了我已经用完了我一整管的那个面霜了，都涂了，关键还抽不出来，我就是感觉太丢人了，我都想了很久很久才拨打了你们119来帮我呢。
1: 这两个小时呢肯定还是挺久了，取了一个小时怕是都有点想打了。
0: 真是。
1: 对，然后呢消防员一边安抚女子的跟尴尬和焦虑的情绪
0: 啊，
1: 一边又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扩张方向盘的缝隙，
0: 嗯，
1: 经过专业的处置呢，女子被卡住的脚顺利地从方向盘缝隙当中取了出来，身体也并未受伤。
0: 我看到现场咱们的记者拍到的一些这个救援的素材图片也好视频也好，
1: 哎呀这个口子确实蛮小的，
0: 对，这个卡进去进都不好进，他估计当时就脚绷得特别直，跟跳芭蕾舞似的伸进去了，
1: 对，
0: 然后这一伸进去你知道脚后跟绊住之后就根本抽不出来、
1: 嗯、对，
0: 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在路边休息的时候躺那个座椅放倒躺下之后把脚搭在了方向盘上、
1: 嗯、
0: 然后这有空可能就不小心钻进去，这下就卡住出不来了哈。那当然消防人员提醒市民朋友，车内的方向盘啊车座座椅缝隙呢都比较小，不要把手啊脚啊伸到缝隙里面去尝试啊去玩耍呀、啊、一旦卡住也别硬拉啊，你也别嫌丢人，该拨打119拨打119，该拨打120，比如说就是受伤了、
1: 嗯、
0: 一定要及时的呼叫救援，
1: 对，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才怪呢，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没关系哈、啊、一旦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是该求助的要求助，
0: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就卡住脚了吗，是不是，你要真说卡着屁股了那不是才那不才那个啥呢，
1: 对，那也没办法啊，该救的还是得救助啊，
0: 可不就是，还好最后呢这女孩子是成功被救援啊，也希望以后有小心和注意一些哈、啊、
1: 是的，
0: 说到被卡呢，刚才说的是脚卡到方向盘里面，接下来我再说一个另外的卡住的事儿，这事儿结局就没那么欢乐了。最近网传一个视频显示，在某地的某小区的电梯里边，一男孩挡电梯，被母亲啊、这个等他母亲，哎、等他妈妈，他在电梯里面挡着门不让关门嘛。他在等妈妈的过程当中，人家其他的乘梯有一名女子就开始催促了，说小孩你要是等你妈妈，你可以下去等，坐下一趟，对不
1: 对？
0: 这男孩母亲听到了这事儿，上了电梯之后跟女子发生了口角，甚至大打出手了。
1: 是的，哎呀，那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事件过程哈。7月24号的18时许，一女子呢提着垃圾进入电梯，下到30层的时候呢，一男孩就站在这个电梯口卡住电梯门，
0: 挡住门不让关。
1: 哎呀，在这20秒之后呢，男童的家长进入电梯，期间呢女子有些不满，对男孩出口就说：“哎，你快点，你要干啥？我要走了。”
0: 发牢骚嘛。
1: 对，
0: 你要说搁到谁都不愿意，因为你看，要么我去上班，要么我有急事儿，
1: 嗯，
0: 坐电梯你还卡着门等你妈，你不能坐下一趟啊。
1: 而且卡住电梯时间长了，其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当然了，电梯会报警嘛。
1: 对，家长进入电梯之后呢，对女子说：“等一下，怎么了？”
0: 我有时候，我要不我说，我不知道大家经常在网上听没听到那句话，
1: 嗯，
0: 说如果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看到一个孩子，你觉得他有病，他可能是家里面病得最轻的那一个，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等到这种家长，什么叫等一下怎么了？我凭什么等你呢？
1: 是呀，
0: 你是我儿还是我女呢？我要等你，你还是你给我钱了，我等你。
1: 嗯，
0: 什么叫我要等你一下怎么了？你要跟我道个歉，比如说不好意思，等时间长了，我孩子不懂事儿，
1: 对
0: 不对？请您原谅，这不就完大好结局吗？
1: 是。就那么1分钟不到的事儿哈，等下一班电梯怎么了，对吧？
0: 要不说人家说这个生活当中不全是正常人呢，
1: 是
0: 男孩
1: 不要去吵架，
0: 对，男孩母亲认为这女孩不应该骂人，
1: 他也没有骂人呢、
0: 啊、人家就是发个牢骚，说你能不能快点，你干啥，你挡着电梯我就走不了了呀，对不对？他说你别不能骂人，而且电梯也不是你的专属。女子回复：站电梯你还有理了，你还是开始说等一下怎么了，并称对方神经病啊，这就开始嘴上不太干净了。
1: 嗯，
0: 女子下电梯时遭到这男孩的母亲用手打头，这动手了。后来双方在电梯里面是扭打在一起，过程当中男孩母亲还教唆儿子：“儿子，给我打他！妈妈一个人打不过他，打他！”
1: 天哪，这有点过分了啊！记者了解到呢，
0: 你说这妈能正常吗？
1: 对呀、啊，事发地呢就是湖北仙桃风和日丽小区。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称，目前当事人已经报警了。若业主有需要呢，物业可以上门调解。调解啥呀？这个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0: 挨打那个女孩子，我觉得就报警嘛。
1: 对。那
0: 就说我是被人攻击了，
1: 是的，
0: 哪儿疼这儿不舒服，我要做体检，我要住院。
1: 对，而且这个电梯它本来就是停在半空之中、
0: 啊、
1: 你这始终那个心里还是有点悬吊吊的感觉。
0: 对啊，因为一报警你怕电梯出故障，
1: 对，
0: 万一出了好歹，比如说突然上了突然降了， 你说这后果
1: 谁负责呢？
0: 敢想吗？

0: 对
1: 吧？
0: 这个时候你愿意吵架了，一旦出了事儿，又要缩边边了，对吧？
1: 是啊，就是说嘛，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的人员也说到，正在处理这案件，目前不便方向这个社会透露哈。街道办的人员也说，已经介入这事儿来进行协调处理了。那当地的记者也联系到他们当地的一个派出所的人员，他说当事人已经报警了，在处理当中，也就是说挨打那女孩子报警了，好事儿，我觉得就应该报警。
0: 是的，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其实。如果你自己犯错的话，不要脾气那么态度那么强硬。
0: 嗯，
1: 你知道是你的错。有些人他就是什么呢？死要面子。
0: 嗯，
1: 他就觉得我一道歉我丢人，
0: 嗯、
1: 我尴尬，他就硬强撑着。就像刚才说的那事儿，那女的说：“等一下怎么了？明明一句对不起，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
0: 嗯，
1: 这么简单不就过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会有计较的人说我不愿意等你。
0: 对，
1: 对不对？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小心眼的人。
0: 怎么显得自己还有理了？
1: 对，我说不知道理哪来的。要不跟你说呢，孩子出现病的时候。家里面是最轻的一员，
0: 明明是
1: 爹妈爷奶可能就是大病，
0: 对、啊、让一个陌生人等自己，但是呢还特别有理，这个确实不太合理。
1: 别舔着脸出门，没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爹妈惯着你啊。
0: 嗯，
1: 时间来到了8:56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动听好歌。

0: 都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怎么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

0: 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交通安全要遵守，飙车喝酒不可有。1027吉祥路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08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

0: 纵火是犯罪。
1: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他的认知。
2: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9: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10: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9: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10: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河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9: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0: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9: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

0: 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3: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4: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3: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

0: 9669187832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0: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1: 内江市高。

0: 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到一条科技圈方面的消息哈。在昨天呢，资本市场是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呢是正式的登陆了科创板。截至到27号的收盘，长兴科技大涨465.82%，报每股49元，成交额为1412亿元，创下了 A 股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呢是达到了3.28亿元，登上了 A 股市值榜首位置。这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这场瞩目的盛世呢，不仅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的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和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认可，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进动力呢？首先来关注到本次的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66.88亿股，发行总额为579亿元，登顶了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企业巨额募资资金呢，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是资金底盘。同时呢，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也是表示，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成长性呢，作为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价值投资的风潮。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 remember the house where I...同时他还认为，这是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的交接，资金呢不再只是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的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着此次定价重塑，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呢逻辑也是被重新的校准。此前呢，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缺失了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呢是彻底的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的定价模式。测制与科创板的制度的价值呢，也是在本次的巨型 IPO 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的高额的资本投入、阶段性的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的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呢，并不匹配半导体的这种重资产长周期的一个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的规则，那国内的这种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也不需要远赴海外上市进行融资。资本的潮水呢涌向龙头，辐射效应呢也是顺着产业链上下游是层层传导，在产能、出货量和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呢，全球市场份额是接近8%。那翻阅了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的生产体系串联起了大批 A 股上市的配套企业，包括一些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以及封测服务等整条的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的量产呢的需求，也是正在为自上而下为一众的国产零部件包括一些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和订单增量。当
而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的数字呢，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了一份郑重的回响。当然市场的认可呢，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动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呢，走得更远更稳。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呢，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的雨势是相对来说比较猛烈的，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以及中东部的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将持续，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中央气象台也是预计，今天河南、山东西部以及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以及广西东北部和南部的沿海，以及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随着高热带高压，也是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呢，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7摄氏度以上。其中呢，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记录。大城市当中，沈阳今起6天会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是当地并列第二长的连续高温，热的同期渐少。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的明显，户外呢犹如蒸桑拿。同时呢，不少的地方的最低气温呢也将超过25摄氏度，从早热到晚。那也是建议大家呢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的减少中午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

0: 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如果生活当中发现自己越来越丑的话，真的不是一种错觉，因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个器官呢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但是常常会因为沉默而被忽视，那就是我们的肝脏。临床医学研究也是表明，慢性肝炎呢是肝癌发生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80%至90%的肝癌患者呢都有慢性肝炎病史。无肝炎无肝癌的说法呢并非非常夸张啊。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可能是肝脏在求救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是不是所有的肝炎都会传染呢？其实并不是哈。肝炎呢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肝脏炎症的统称。非传染性肝炎呢主要包括酒精性肝炎、脂肪性肝炎、药物或这种毒素性肝炎以及自身免疫性肝炎。

包括甲型、乙型、丙型、丁型这些肝炎呢，是具有这一个传染性的，主要呢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那甲肝呢，通过消化道传播，如果说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和水呢，都有这个风险。丁肝呢，传播途径与乙肝是相似的，与乙肝病毒呢同时感染，或是在乙肝病毒感染的基础上呢，才能够感染。当然肝炎到肝癌呢只需要三步哈，大概的一个时间呢可能就是10到20年，所以呢要做到及时发现治疗，提前的干预哈。第一步，如果是肝炎的话，引起它的一个最多的情况就是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脂肪性肝炎。第二步呢是肝纤维化、肝硬化，这些呢它会慢慢的变硬，失去弹性，最后呢演变成这一个肝癌。当然呢还有人有疑问哈，说肝脏不好，人是不是会变丑呢？其实呢，如果说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是有异常的，首先呢看一下这个肝掌哈，手掌两侧的大小鱼际以及指尖处呈现了粉红色的斑点以及斑块，当然还有一个蜘蛛痣哈，常常呢会出现在面部、颈部、胸部和后背的这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黄疸，表现为眼睛、皮肤、尿液等等发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腹部有青筋，那如果说发生了肝硬化、腹水时，腹部会出现到粗壮扭曲的一个青筋，当然可能在情绪上呢会有点无精打采，可能会出现到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人呢也是非常的容易感觉到很疲劳、四肢乏力、注意力不够集中以及头昏耳鸣等等。还有一种异常的出血，比如说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变化哈，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变化不一定就能够确诊是肝病哈，应该及时的就医。

活当中呢，我们也是需要避开到一些肝健康认知的误区哈。有的误区呢会说吃肝可以补肝，其实目前是没有明确的医学证据支持吃肝补肝的一个说法。养肝护肝呢，还是应该以健康均衡的饮食为原则，切勿盲目的大量食用动物的肝脏。还有人在疑问说，脂肪肝只是肝长胖了，其实不是哈。这个脂肪肝是指大量的甘油三酯在肝细胞内积聚引发的炎症损伤，并非是单纯的长胖。也有这个误区说喝点养生酒就不伤肝了，其实不是哈。酒精呢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进而使肝细胞发生病变，形成酒精性肝炎，所以呢尽量的少饮酒或者是不饮酒。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酒喝多了吃点保肝药就好了，这呢也是不对的。保肝药呢不能阻断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长期吃护肝片或者是保肝类的药物呢，也是会增加到肝脏的负担。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护肝哈，一定要记住这几点。首先呢，去接种疫苗，还有就是定期的检查。当然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多多的锻炼身体，来增强我们的体质，保持心情的愉悦，不要过度的思虑。在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到均衡膳食，荤素搭配，适量的摄入到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

我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爱护我们的身体。有了这个好的身体之后呢，胃口也是大开了哈。最近呢，有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哈，就是现在出门大家喜欢买一些这种饮品，比如说咖啡啊、奶茶什么的，都流行自己带杯子了。这个呢，正是由商家促销演变为了公众低碳的生活共识。这个上海的清晨啊，总是被咖啡香唤醒。大家都知道，都市丽人嘛，一大早出门就得买点这个，好像比点外卖更加的有仪式感一些啊。省钱呢，当然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力了。目前。

0: 天呢，有众多的咖啡品牌为自带杯顾客提供到2至8元不等的一个优惠。在省钱之外呢，这一笔账有着更深的生态意义。据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单次使用自带杯约可减少40克的碳排放。如果说坚持每天使用，一年累积的减碳量呢，相当于种下了一棵树。记者也是在走访当中有发现，自带杯消费客群正在不断的扩大。在一家位于写字楼集中区域的咖啡店，店员也是给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他有说到说，门店呢每天可以出售自带杯的咖啡大概有100杯左右。像简约环保可循环呢，就是我们当下年轻人追求的一个生活美学。包括在社交平台上，网友也是竞相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这个减碳的账单。这场自带杯运动呢，还从商家主导走向消费者共创。网友们呢，也是晒出了自带杯五花八门，比如说有高脚杯、陶瓷碗、保温壶。环保呢，正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其实不仅仅是一杯咖啡啊，绿色消费理念呢，还进入了像快餐以及烘焙领域，从小众的场景呢，走向了大众的生活。很多坚持自带杯的一些消费者，也会自带一些餐具，包括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的包装商品。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选项哈，你可以主动去勾选无需餐具。购物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简装产品。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的偏爱步行、骑行或者是交通工具。小小的环保行为呢，就相互的串联，构成了完整的绿色的生活的链条。当然，在自带咖啡杯热潮的推动下，可重复使用的逻辑呢，还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的容器延伸。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烘焙门店，它可能会主动为一些自带杯或者是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提供到小幅度的优惠。部分的快餐店呢，也是推出了自带餐盒减费的活动。许多的咖啡品牌顺势而为，及时的跟进哈。除了支持自带杯之外呢，不少的门店还通过堂食的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等，将环保呢是融入到了服务细节当中。数字平台呢，则成为了绿色生活的连接器。主流生活服务 APP 呢，是已经开通了自带杯的一个搜索的功能。过去呢，可能一次性杯具因为更加的便捷和廉价呢，成为了消费的主体。大量的纸杯，包括塑料杯，被快速使用、快速的丢弃。全球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的杯子，首尾相连呢，可往返月球85次。其中呢，大量最终流入环境并碎裂成微塑料，对于水体和土壤乃至人体的健康呢，也是构成了长远的威胁。环保机构摆脱束缚这也是对于现在的一些这种社会共识吧。那正因为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才引人注目啊，就是每一次重复使用呢，都是对于资源的一个珍惜。当然呢，除了自带杯之外，循环杯也是为当下饮品消费呢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在多地的咖啡节包括茶饮节活动当中，已经出现了循环杯租借服务，就是顾客在指定的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然后使用之后呢，不需要清洗，直接归还就可以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60.2吉林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那炎炎夏日呢，赴一场光影之约已经是不少人固定的暑期的打开方式。近年来呢，暑期档票房规模、观影人次以及口碑表现呢是连年的攀升。在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当中呢，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产影片呢，绝对是这个主力军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至到目前为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是已经突破了6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呢是持续的带动了观影热潮，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根据数据显示，2016年到2020年，文化题材在国产动画电影备案当中的占比呢，约为20%。而截至到2025年的8月，这个数字呢，是已经大幅的上涨，接近50%。孙悟空、哪吒、白娘子，那些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话典故呢，也是成为了大荧幕上的顶流。从《浪浪山小妖怪》的国风治愈，《长安三万里》的唐诗浪漫，再到今年以经典民间传说惊艳亮相的《八仙》，一步步带着鲜明中华文化印记的作品呢，是接连的出圈，隐隐的稳稳的撑起了档期的这个票房的基本盘和观众的好口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国产电影源源不断的创作的源泉。国产电影呢，也是以创新叙事的方式重构经典的故事，在光影当中呢，实现了古今价值的双向共鸣。在这个暑期档哈，特别热门的一部电影《八仙》，这是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围绕了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而在剧情之外呢，视觉呈现呢，也是同样的精彩。Baby, you don't know.电影《八仙》当中呢，琉璃镜变是赋予了仙境瑰丽质感，城市交通呢是参考了汉代壁画当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呢是复刻了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呢都饱含着中式浪漫。而主创人员也是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

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动画电影《八仙》的导演也是有说到，传统的文化哈，不仅仅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一定是要再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注入新的视角，去重新的演绎这一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力，这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而影片呢也是做了全新的探索哈，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的凸显了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的魅力，构建出了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另外呢，在镜头方面也是通过 AI 辅助技术更加的自由和流畅，画面的细节呢也是让更多的角色形象哈是更加的写实和自然了。当然在历年的暑期档当中哈，有一批批扎根中华传统文化的国产电影呢也是持续的发力，稳稳的撑起了口碑和热度。而深耕传统文化的光影佳作呢不止于盛夏档期，之前特别热门的一部电影哈，哪吒之魔童闹海，这是聚焦了神话人物哪吒，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表达，凸显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当然呢也是鼓励大家不被外界定义束缚，勇闯人生海海。凭借过硬的影片质量和成熟的神话 IP 改编以及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截至到目前为止呢，该电影仍然是暂居中国影视总票房冠军，全球影史总票房的第四位。当然除了一些神话 IP 的创新之外呢，雄狮少年二和伞少女等众多影片呢也是扎根了民俗非遗，从不同的维度深挖传统文化价值，表达了更加多元立体，立足本土出圈的同时呢，一众国产电影正在加速扬帆出海，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这个暑期哈，如果说您还没有看过《八仙》这部电影，不妨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哈。这部电影呢是在多国上映，先后登陆了大洋洲、欧美多国院线。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当中呢，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戒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的主题呢重新命名了，意思呢会更加的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来读懂故事的内核。此前呢，像罗小黑、战记二，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洛凡城等等这些国产佳作呢，也是陆续的在海外的多地上映，凭借着独特的东方美学和中式温情呢，收获了海外观众的认可。国产电影的持续破圈呢，正是中国文化自信最生动的写照。中国电影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啊，创新的表达，持续的讲好中国故事，也是让中国文化呢在光影长河当中呢不断的焕发新活力。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44，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客厅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其他的内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上午的10:4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蝉鸣漫过盛夏，热浪吹过面颊。如果说想要寻一处快慢相宜、山海界温柔的避暑之地，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广东啊，这个地方呢有漫步老街、穿行骑楼，再听一听阿嬷讲讲潮汕的故事哈、啊。钻进山林呢，用晚风抚平全身的浮躁，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去这个广东究竟有哪一些地方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呢？首先第一站哈、啊，要去到粤东。跟着电影寻味潮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哈，这也是让粤东沉淀千百年的侨乡故事呢撞进了万千人的心底。那在这个暑期呢，不妨跟着阿嬷去游学啊，这也是成为了很多这个研学者的一条这个首选的路线哈。首先呢，去到汕头的这一位置，这个地方呢也是藏着跨越山海的南洋记忆，这座百年的老城是粤东漕运的序章。漫步小公园呢，连片的百年骑楼蜿蜒铺开，在当年远渡南洋的华侨呢，也是循着记忆当中的模样，在这个地方留下了砖瓦写成了情书，诉说内心柔软的心事儿。在这个地方的海平路上哈、啊，是这个电影取标志性的一个取景地，复古招牌是自带怀旧的滤镜哈、啊，随手定格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然后呢，您再驱车前往这个海棠西村，这个地方呢有原汁原味的阿嬷老宅、木门、老椅、橄榄树，你踏身这个庭院当中，就仿佛置身在电影的场景当中一般啊。在樟林古港，帆影犹在，古码头呢也是见证了一代代潮人远渡南洋。一旁是岭南第一桥宅，这个故居哈、啊、也是中西合璧的一个雕花厅堂，天井回廊写满了侨商打拼的传奇。下一站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潮州了哈。辞别汕头老城往北去，潮州的凤凰山呢，绝对是粤东的避暑秘境。白天登茶山，万亩茶园层层叠翠铺向天际哈、啊，还能够亲手去体验采摘、采茶、炒茶的一个整套的工序哈、啊。之后呢，您还可以品一品茶，消解一下满身的暑气。暮色初临呢，潮州古城街头的莺歌舞是踏着鼓点而起，身姿飒爽的舞者呢，举止之间皆是潮汕的滚烫风骨。夜色渐浓，广济桥灯火亮起，这个地方呢，您可以去吹一吹这个江风啊，吹散你这一天的燥热。街边呢有很多的吃的，比如说这个甘草水果啊，包。

会一些卤味啊什么的，这也是一些潮汕人的日常哈。那去完了这个潮汕之后呢，汕尾这个地方是粤东的宝藏城市，红海湾呢有壮观的海浪，这个遮浪半岛上的古堡的咖啡馆呢是一座由这个废弃的波浪能电站改造而来的，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去手捧一杯咖啡，然后轻轻松松的出片啊。这个地方的景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呢还有这个施公寮半岛的海上公路横穿碧海，在这个地方呢有白色的风车果冻海，勾勒出治愈系的画面，包括这个金丁湾绵长白沙滩细软洁净，海岸的风帆礼堂呢是轻轻松松的出大片哈。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摆，您拿这个手机随手一拍，景色都非常非常的美。白天呢您可以去踏浪放空，入夜之后呢直奔二马路夜市，人声鼎沸的街巷啊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这个地方的宵夜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夜粥啊、菜场啊，搭配一些这种海鲜类的一些食物哈、可以在整个夏日的这个烦闷仿佛都被抚平了一样哈。当然第二站呢就去到大湾区，去感受一下岭南的城市烟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座城市呢是各具特色，岭南都市的烟火呢足以治愈夏日所有的燥热。

现在广州佛山肇庆中山呢，是藏着地道的老广的日常。比如说到在广州哈，可以去凤凰山探访一下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广州分馆。这个地方呢，也是增长着广府璀璨的印记。在珠江畔呢，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是揽尽了湾区的万千意境。广东省博物馆呢，是藏着岭南的山海相融的千年过往。去到一座城市，当然要去看一下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些印记哈。在非遗街区的永庆坊，随处可见的粤剧戏台、广绣剪纸牙雕，你可以感受到广州的复古和新意。傍晚呢，沿着荔枝湾涌漫步西关的这一个地方哈，两岸的老字号的粥摊啊，包括一些糖水铺是灯火亮起，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去解解暑，吃一碗这个冰凉的双皮奶，或者绵密的绿豆沙，都是能够瞬间解暑的。但是说完了广州之后，还有佛山哈，这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祖庙古戏台锣鼓声声，醒狮腾这个跳跃，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尽显了岭南的武侠气韵。自古呢，实在广州除出凤城啊，这个佛山的顺德呢，也是粤菜的重要的发源地。中国厨师之乡、中国美食名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美食之都。这个地方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哈。佛山人呢，对吃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什么五味周全、六艺领先、饮和食德、顺其自然，这也是诠释了佛山美食的特色和内涵。接着呢，去到肇庆哈，继续向西。肇庆呢，有着大湾区独特的山水秘境，避开闹市喧嚣，主打的呢就是清幽和松弛。七星岩、七座峰林倒映湖面，在春分和秋分期间的傍晚的卧佛邯郸，是别处难寻的自然奇观哈。顺着西啊，再往南走，中山呢是一座温润恬淡的小城。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的适合避暑康养的，因为相对来说呢，这个城市是比较慢节奏一点点的哈。当然在这个地方啊，实在中山呢是名不虚传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美食，比如说杏仁饼啊、沙溪扣肉、神湾菠萝、小杆蒸粉果，以及黄府辣味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品尝到的。然后再往深圳走，开启一场科创艺术与滨海风光的研学旅程。上午呢，你可以去看看海啥的哈，也是可以看一看。当然呢，和大家分享了在这。

这个大湾区广东这边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景色，包括一直走一直走，可以去到每一座城市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和吃到一些这个美食哈。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暑期，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选定城市出发的话，不妨去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座线路哈，去广东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些特色，去顺便避避暑哈。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6了，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快乐。
1: 分手。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哈。那什么消息呢？吃完感冒灵之后不能开车。
1: 嗯，根据相关的一些标准来吧。
0: 对，没错。那在近日呢，国家的药监局发布了公告，根据到药品的不良反应的评估结果呢，为了进一步的保障到公众用药的安全，决定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说这个颗粒啊、胶囊以及片茶说明书实施统一的修订，集中完善了警示与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等的四大核心板块哈。那就有朋友注意到了，在本次的修订强调服药期间呢，是不得去驾驶到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以及机械作业等等操作精密的仪器等等等等啊。
1: 是的，那就上述修订影响等问题，部分头部感冒灵生产企业均表示暂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某连锁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灵说明书不会对中单的感冒药销售造成明显的影响，该类药品仅短期季节性按需进行服用，区别于慢性病长期用药，且市场存在无嗜睡副作用的替代感冒药，能够满足司机特殊作业人群需求，消费分流幅度是可以控的。
0: 嗯，没错哈。那因此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事儿哈。其实呢，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喝了感冒灵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嗜睡啊、乏力啊、注意力下降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哈。但是呢，这个药品它其实是不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说麻醉药品，因此呢，单纯的服用感冒灵目前不直接构成该条款的关联的违法驾驶行为。类似修订此前已有，比如说2024年对于复方感冒灵的一个部分修订。此外的话，全国多地的交警曾经多次的提示到感冒药药价的一个风险。
1: 那对于此次的一个修订呢，国家药监局公告给出了清晰明确时间表，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上市许可持有人必须遵照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完成调整，核心整改节点分为两级。第一，2026年10月15号前，企业需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在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0: 嗯，没错。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在大家服药的这个期间哈，就是不得去驾驶到机车、船从事到高空作业以及机械作业，还有就是精密操作这种精密的仪器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在喝完感冒灵之后
1: 一定要注意了，
0: 就是基本上就不要去操作了，
1: 注意到相关的一些要求。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It might seem crazy what I'm about to say.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为大家聊到哈，就是在近期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哈。那说到最近要上市的车呢，我觉得小米旗下的鹏程系列肯定是逃不开的热门话题啊。在7月27号呢，咱们也是从小米的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 SUV 鹏程 N90 Max 和鹏程 N70 Max 呢，将会在7月30号进行正式的亮相。与此同时，还将会介绍到小米的一个昆仑的技术架构，包含了小米的昆仑平台、小米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小米昆仑的全域安全等等等等啊。
2: 是的，目前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小米的这一款新车 N90 Max 的官图。
1: 你觉得长得怎么样？
2: 之前的话也有看到过哈，它的前脸的话确实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嘛。
1: 对，就是很多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小米这个车企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啊，因为从出来的时候第一款车小米的速七，再到后面的小米的预期，两款车都是爆款的车型。
2: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跟它的小米的速七和预期没有一点点相似之处。
1: 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核心的成功点可能就是在于第一眼的演员啊，对吧？这个车确实好看，确实是长得帅，确实是打在了大家的心巴上。然后这一款车，如果说你要让大家去说我一眼他就打在了我的心巴上，这种话可能你但凡看到过车的这个朋友，就是说这个车如果说你就这样看的话，就长得其实没啥大毛病，
2: 没有什么特点。
1: 哎，对，但是如果说你要和速七和预期比起来的话，那就可能要差一阵儿。
2: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 SUV 的话，这种类型的太多了。
1: 对，没错，因为你毕竟要涉及到什么，要加用啊，要这个造型一定要宽大，在这个造型上面你再去做一定的创新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哈。再来关注到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呢，在此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工信部的申报，其定位呢是大七座的旗舰大型增程 SUV， 将会

0: 空间自由。那么在外观方面的话，该车是延续了家族式的一个设计风格，前脸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前饰板当中呢是镶嵌了这个 Sky Nomad 的一个英文的标识，然后呢再搭配到了两侧的一个灯组，有着非常强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同时的话，其车顶还搭载了激光雷达的硬件，为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的功能是进行赋能。
1: 是的，
0: N90 我们都知道嘛，就是看名字九系。
1: 对啊，九系列。那我们看一下侧面吧。该车呢是外后置镜采用的是与这个苏七预期同款的悬浮式设计，并且呢还配备外半隐藏式的一个车门把手以及密浮式轮圈造型，让其还是有着不错的一个精致的感觉的。那同时呢，它的前后翼子板线条突出，营造出沉稳宽大的车身姿态。尾部方面呢，该车采用的是小米标志性的一个环形尾灯组，中央同样是加入了英文标识的。
0: 没错，就是这款车单看的话其实长得不咋地，
1: 功能还是蛮多。
0: 对，但是呢车内的一个功能方面的一个开发，尤其是哈，就是网上的很多网友就是调侃，现在呢就是我先把这个帐篷给你露出来，让你知道我是有这个露营的版本。
1: 对，
0: 然后呢正式上市之后，包括说就是最近在造势的时候才发现，哎，现在大家买的不是车，是买的室内装修，你懂吗？
1: 买了一个小房子了，感觉。
0: 很多的网友就在调侃，就把他的整个一个车弄成了一个户型图的方式，这个大家明白吗？
1: 对，
0: 就车内的空间是非常的多变的。而且我们又聊到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可旋转的座椅。其实可旋转座椅这个东西的话，在此前已经有车企早就已经开始在做了。比如说有的这个座椅可以旋转90度啊，对吧，就是户外钓鱼的时候直接坐在那个车上就可以钓鱼。
1: 对，
0: 有的是可以180度或者说360度来进行旋转，比如说那个领克的900那款车，但是呢它是第二排座椅来进行旋转。这个小米的这款车就不一样了，
1: 它是第一排。
0: 对，它是第一排
1: 就可以转过来。
0: 对，这个就非常夸张了。我们都知道第一排座椅你都可以转，这是什么概念？
1: 四个人在中间可以就是吃饭一起，是吧？中间搭个小桌板。
0: 对，然后前面后面的第三排座椅的还可以在后面蹭根筷子过来，
1: 对，
0: 夹点菜啊。确实这个空间的可变性、可玩性方面就非常高，也怪不得大家会调侃说，你的这个车干脆出个那个户型图，然后我们看着来改装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8米、1.99米以及1.82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08米，露营版的车身高度呢是1.92米啊，就会稍微的高那么一些。然后呢，露营版将会配备可以升降的一个车顶，可以提供到车顶的一个露营床。值得一提的是啊，官方此前透露其行车状态下保障舒适规整的一个乘坐的一个体验。然后呢，驻车的模式下呢，可以灵活的切换为单人工作室啊。双人的休闲咖啡馆，以及多人会客空间，还有包括说全家的亲子游乐区，适配到全场景的一个用车需求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空间的可玩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还是非常的强啊。就是车里就像是有这个工作室，又有咖啡馆，很松弛啊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那么内饰呢，整体还遵循了极简的一个设计理念，中控台摒弃了繁杂的按键，仅配备一块悬浮式中控屏，屏幕下方呢预留了充足的储物区域，独特的前排通透的过道设计，让前排左右座椅之间通行无压力，提升车内的动线灵活性。即便在七座满员满载的状态之下呢，新车的后备箱依旧是保留了宽裕的储物空间的，彻底解决多座 SUV 储物局促的痛点。那同时呢，新车还提供有5座版和7座版两个车型，6座版呢没有。那凭借架构优势，实现了全车纯平地板设计，搭配贯穿车身前后的超长导轨，为空间百变奠定了基础。硬件配置上啊，前排双座椅支持180度旋转功能，第二排标配零重力舒适座椅，大幅提升乘坐质感。同时，新车解锁多元桌面使用场景，既可以在导轨上加装可调节角度的多功能桌板，也可以依托可滑动的中央导台来拓展桌面的使用空间，灵活性拉的是满满的。
0: 对，就是刚才我就是在说这个，哎，既然它前面 哈，就是有这么可变的一个空间，那它这个中央导台，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央导台其实是很限制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旋转的功能，嗯，因为你前面中央导台卡在中间，你怎么可能做到旋转呢？
1: 对呀，
0: 然后给出了答案啊，中央导台
1: 可以移动的，
0: 可以滑过来啊。其实中央导台滑过来这个功能的话，也以前也有类似的车型可以做到，
1: 嗯，
0: 但是呢就没有想到有一个可变空间这样的一个设计哈。
1: 对，
0: 然后这款车呢是把这个。

0: 中央岛台下面，因为它也有滑轨，也有导轨，然后包括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座椅布局下边，每个座椅下边应该也都有导轨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可变的空间，
1: 非常有想法
0: 啊。对，这想法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但是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在行车的途中去做这样的一些改变。
1: 对对对，这肯定是要不在外面露营啊，或者停在一个可以停放的一个地方。
0: 对，没错啊，
1: 想要去喝点咖啡啊啥的都可以嘛。
0: 嗯，这款车肯定是和那个领克的900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行驶的途中是不可以去更改到它的一个座椅的布局啊，包括说做一些比较相对来说较于危险的一些动作的哈，这些肯定是车企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啊。一定是在禁止行驶的一个状态下才可以做到一个可变的空间啊，你不要说哎呦我那个你跟我说可变空间了，怎么开车了，这等不到位哈啊，这个肯定是要考虑到的啊，安全肯定是要坐在第一位哈。然后在动力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关注到新车将会搭载 1.5T 的一个增程的动力系统， 1.5T 的增程器呢最大功率是112千瓦，峰值扭矩呢是达到了看一下啊，峰值
1: 功率
0: 功率方面的话是达到了210千瓦以及100千瓦，因为是前后的双电机，然后呢最大的时速是190公里，匹配的是76千瓦时的一个大容积的电池， W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是363到370公里。WLTC 纯电续航，
1: 纯电续航，
0: 因为是增程车，如果说它是这个标定的是 CLTC 的话，应该可以到450公里左右。
1: 哦，差不多哈。
0: 啊，所以实际可以跑356啊，360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应该没有。
0: 啊，因为是毕竟标的是 WLTC 啊，
1: 对，
0: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啊，也是比较有诚意，而且在价格方面的话，大家也不用过于去担心啊，你这个毕竟是九系车型对吧？而且
1: 九系的话，它至少得40万加了吧？
0: 而且小米以前卖的车可不便宜啊，对吧？小米速七20多万起步，小米的预期也是20多到30多这个价格区间，甚至还有这个小米的什么速七 GT 啊，这就是这些车哈，就是卖
1: 的更贵。那我感觉 N90可能要50万加因为它有个 N70在前面，
0: 没有这么多啊，就是各位要放宽心，因为这款车很可能会，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另外一个品牌，它不属于小米的本品
1: 哦，
0: 你懂吗？有可能会是我们大家所期待到的红米汽车来了。
1: 那挺好的，
0: 就是性价比的版本啊，有可能会来，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在网上去预计嘛，就是你70你买个20多万啊，大家就能够接受了，对吧？你的这个 N90你买个30多万，看看大家能不能够接受。
1: 对，
0: 顶配车型来到40万的一个区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售价去进行匹配啊？
1: 是的，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小米的 N90 Max 嘛，鹏程的。
0: 对。
1: 那么还有的话，小米鹏程 N70 Max 呢，它也同样是定位一个大5座的4驱增程中大型 SUV。
0: 哎，
1: 具体它是怎样的呢？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吧。
0: 没错，你看也依旧是卖个关子，因为它毕竟也就出了两款 N90 和 N70，会不会后续还有 N80 就是超级大5座哈？这个按照现在的惯例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啊。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账。

0: 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历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米的鹏程 N70 MAX 了，现在该聊然后这款车呢也是定位为大五座的中大型的 SUV， 其同样呢已经是在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一个申报，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号版的 N90。
1: 对，
0: 一模一样长得几乎
1: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要看内饰它还有没有这些功能。
0: 对，内饰方应该不至于吧，五座也要变空间吗？
1: 就应该就没有这些功能了。
0: 对，五座再变空间就有点太过分了然后呢，从选装的配置来看的话，新车会提供到类似于暗夜版的一个车型，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曜黑的套装，然后呢包括说车标和车窗框的饰条都会进行熏黑的一个处理，另外的话还可以选装到这个电动的侧踏板，车辆的尾部依旧是延续到了鹏程家族的一个设计的风格，就是它这个整体的一个尾部空间有一说一，长得和那个是挺像的。有款车型叫做极客的九叉，极客9X和那个尾部长得挺像的。然后呢，这个方形的尾灯在点亮之后会有着比较高的一个辨识度，另外还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布局，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米96、1米99以及1米76，轴距呢是2米95，提供到19英寸和21英寸的两种尺寸轮圈供大家进行选择。
1: 是的，
0: 为什么是19和21？中间的20就被吞掉了
1: 但现在很多的一些 SUV 这车型的话，他们提供的轮圈好像真的都会跳过20，一般的话19过了就是21了。
0: 就要么你就忍受到这个轮胎小一点，要么你就加价上。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可能有他们的考量再来看一下新车呢，将会采用的是一个增程动力，其中呢增程器它是有这个发动机在最大功率达到了112千瓦，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是210千瓦，那双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和100千瓦。根据申报信息呢，新车将

0: 会提供52千瓦时、76千瓦时两种电池，那对应电池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分别就是270和265公里、380和375公里。
1: 就是顶配车型上边来说的话，可能会和 N90 是同样大小的哈、啊。
0: 对，这个车的热度还蛮高的，争议性也还是比较大。
1: 对，争议性确实也蛮强的，因为你毕竟来说的话，你如果说是小米本品，那么大家可能说买单就是毫无犹豫哈、啊。但是如果说你分出来一个品牌，第一你有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定价权，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子品牌能不能够撑得起这个售价会是一个问题哈、啊。第二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熟知度来说的话，就没有你小米的本品那么高。虽然说你依旧是挂小米的标哈、啊、对吧，但是呢它的这个受认可度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就是被大家认可。
0: 那目前它的热度还蛮高的、如果这款车它的实车就出来已经展出啊、或者去看了的话、不知道到时候又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1: 对，没错，就是这款车的实车大家应该可以去看得到了哈，因为马上就要开这个上市的发布会，首发的发布会了哈。陆陆续续可能全国的各个门店当中都会来实车，就是这个我当时看视频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的整个一个车漆的做工还不错，就看起来质感方面还是算蛮高级的，就不知道整体的一个定价到时候会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偏高，大家可能会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就你价格偏高的话，大家会怀疑就是你不是本品对吧，你没有这么高的一个知名度，你为什么要定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当初宣传的时候说好的是红米品牌，现在你跟我说比小米更高端。
0: 但它的这个定价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说特别低。
1: 也不可能会特别低，如果说你特别低的话，有点拉低到我整个一个品牌的一个价位了、对吧，就是我本来我就是20万往上走的，你如果说给我定个10来万，那我本品还怎么办。
0: 对，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难调的一个问题吧。
0: 是的，
1: 就可能它走的是两条线对吧，一条我是主打的运动化以及年轻化，比如说速七、预期这个速七的 Ultra、 预期的 Ultra 等等的一些车型，运动化风格非常强烈。然后呢我另外一条线我就主打的就是商务和家用啊，对吧，就是这个 Sky Nomad 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鹏程系列哈、就是分两条线来，但是整体的一个价位差可能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哈。然后接下来来关注到在前几天上市的一款新车，就是这个极客的 9X 的五座版，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哈，在7月28号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47万1900到58万5900，全以后的售价呢是45万1900到56万5900。官方表示啊，这个五座版本的车型呢，后排的腿部空间最大可以达到1.4米，并且配备到了双零重力的座椅，同时呢，后备箱的常规容积也提升到了1082升，确实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后排的一个乘坐数据，包括说后备箱的一个数据都是非常夸张的。然后整体的售价相较于六座版本的车型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下调的哈。现实全溢价这个最低的是 Ultra 的版本是45万1900，然后呢，包括说后面的52万5900有一个版本，以及最高的顶配的曜黑的版本呢是56万5900的一个现实全溢价。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款极客的 9X 的五座版本。
2: 哇，它前面的这个格栅真的感觉还挺有就是
1: rustless 的感觉，
2: 对对对，而且的话，其实确实做得很不错哈，这款车，而且它刚刚也看到它的价格嘛，顶配版要56万，
1: 对，顶配版是56万多，然后呢，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六座版本的一个顶配的价格差不多是在59万9，对，59万9左右，
2: 60了，
1: 就整体来说会稍微的便宜一些，而且呢，它针对上市的活动期间呢，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个赠送的服务哈，包括说即日起。到今年的8月31号的24点，支付定金20000元的用户呢，可以享受到限时的一些购车权益啊，包含了有什么价值10000块钱的保险补贴，以及10000元的超级置换金啊，然后呢，这个免费赠送价值60000元的殿堂之声的音响系统。
2: 嗯，
1: 我在想说，这个如果说不换的话，是不是把音响给我抠掉了？应该不会啊，它主要是这个音响的品牌不一样啊。
2: 对，
1: 然后呢，免费赠送到价值15000的一个飞翼式的滑移屏，免费赠送价值10000元的电动踏板，免费赠送价值8000元的哑光的银镀铬外观套件，五座版的这个 Ultra 以及这个 Hyper 版本的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哈。
2: 对，这两种版本可以享受到，
1: 然后
2: 这些的话还享受加不加钱，对于能够买得起这款车的朋友，
1: 不考虑这些啊，
2: 不重要了，
1: 加随便。
2: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免费赠送价值40000元的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带6活塞的橙色卡钳，这个呢五座的 Hyper 的版本呢可以享受到啊，以及免费赠送到价值30000元的22英寸的星辉锻造轮圈带4活塞的卡钳，五座的 Ultra 版本可享免费升级价值35000元的千里浩瀚的 GASD 的进阶辅助驾驶系统的终身功能的体验，价值60000元的曜黑套装限时选装价25000元啊！当然，这个曜黑套装呢是前两个版本就可以选择，因为毕竟顶配版就是曜黑版。
2: 对对对。
1: 还有单双屏随心选，选择到16英寸的中控屏的单屏尾款可以减免到5000元，7000瓦的智能加充的充电桩的一个套装10米限时选装价2999元。这个也要选装吗？这个
2: 要选装，就是10米版本嘛。
1: 对，然后同时的话，还免费赠送到6999元的吉享服务包，极客品牌新车首任车主换增购这个极客 9X 的五座版本呢，可以享受5年的免费充电权益，每年是有1000度的一个额度。或者说，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品牌的现任车主增换购极客 9X 的五座版本，赠送30000的一个积分啊，然后呢，搭载非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的极客001、极客001的 FR 以及极客009、极客009的光辉车型的首任车主呢，购买到极客 9X 的五座版本，可以享受到20000元的一个尾款的抵扣。这权益非常的多，
2: 还是有一些就是权益优惠的。它的这个外观呢，还是延续六座版的一个车型设计嘛。前脸呢就配备我们刚刚说到的大面积一体式的镀铬格栅啊。两侧呢还搭载了浩瀚星钻的矩阵分体式大灯，支持智能交互投影功能。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宽高是分别是5米23、2米02、1米81，轴距是3米16。那它的颜色也会根据新增探野棕来供消费者进行选择。探野棕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官图所看到的这个棕色了。
1: 对，没错，在内饰的一些豪华布局上面呢，肯定是毫无疑问哈。毕竟这个大五座的车型体量放在这个地方的，曾几何时，谁能够想得到接近5米3的一个车，它给你做成大五座，然后后面给你把这个什么腿托呀、什么零重力呀，这个全部给你安排到位。
2: 对。
1: 后面的二排空间有1.4米，是什么感觉？这个确实是属于非常夸张了啊。
2: 对的。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动力方面啊，肯定是不用大家去担心的，因为毕竟极客 9X 刚出圈的时候，靠的就是一手动力以及操控性能方面

0: 啊来出圈的，就是大家非常信任到它这一套动力系统，包括说它的底盘系统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的。
1: 嗯，
0: 主要就是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它的整体的一个续航里程方面啊，包括说提供到的电池方面是有两个版本，55千瓦时和70千瓦时的两种电池版本，前者的 CO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呢是288公里，综合工况呢是1160公里，然后呢后者的这个70公里的一个电池版本呢续航里程是38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250公里，有一定的升级啊，但是呢因为是 COTC。也不是说升级的特别大，呵
1: 呵，对的，
0: 就这款车上市之后呢，还是会给很多喜欢 9X 的朋友，但是又不想要六座的朋友一定的选择性啊。
1: 对的。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学生时代的非常火热的一首歌啊。
1: 对啊，现在的话都非常的
0: 流行，
1: 人气高，而且他们三巨头开演唱会嘛，最近开演唱会的话场场爆满。
0: 就我不知道为啥，以前大家谈到三巨头就说，肥猪柳啊，有点
1: 那我们不就是那个时代出来的吗？
0: 然后呢，现在提到三巨头，哇，我的青春，
1: 我的回忆，
0: 对，没错哈、就是大家都还比较喜欢三巨头的歌哈。
1: 对，
0: 而今天要演唱到的是来自于许嵩以及何曼婷的《素颜》。

0: 那后面自动要加哎哎，就当时的每首歌啊都很有特色啊，每个三巨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唱腔，
1: 就是啊，
0: 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哎，是不是快了啊？一个人我在摇椅里乘凉，我突然间真的很安

0: 虽然唱的稀碎啊，但是最起码完成了。
1: 前面还挺好
0: 啊，就是到后面我不知道是因为
1: 后面他歌词一直跳跳跳，不知道他该唱到哪句了。
0: 都怪网络。
1: 然后那个不是网络卡顿，我觉得就是可能设置的问题。最开始就
0: 反正和我们没关系。
1: 谁上传的这个？
0: 反正和我们没关系。
1: 我们都是跟着伴奏来，看着歌词，就是他那个歌词跟那个伴奏没有办法，就是切合到一起的感觉。
0: 幸亏咱俩啊，音乐功底深厚，还是把调给找回来了。
1: 这首歌还真的没有刻意去学过，但就真的朗朗上口。
0: 哎，没错啊，你别说哈，就真的没有
1: 刻在骨子里了。
0: 刻在骨子里了
1: ，DNA 当中
0: 这么深刻吗？
1: 对，
0: 就和那首《不分手的恋爱》一样，是吧？
1: 好像这首歌还相对来说还没有素颜那么熟
0: 的。因为最先开始的时候，可能许嵩出圈的时间要稍微的早那么一些些了。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

0: 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闭幕不落幕，青春再起航，赛事赋能，田城惠民兴业新动能，
3: 隆昌锂电项目冲刺投产，九月即将为内江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内江果蔬拿下中亚2000万大单，威远黄瓜资中血城即将走出国门，
3: 以金融活水浇灌田外家，内江共青团与南开大学共建社会实践基地。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落下帷幕，缓缓熄灭的省运圣火为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作为省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内江、广安、宜宾三地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从2022年7月省政府常务会议确定申办成功到如今圆满收官，1400多个日夜的蓄力筹备里，田城市民的热忱从未缺席。不仅有唐林、秋波等内江籍世界运动员为申办加油，全市共有6万余名群众参与申办签名活动。作为东道主，内江圆满承接了闭幕式以及10个青少年竞赛项目、6个群众竞赛项目的办赛任务。
3: 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体育项目、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别，合计56个竞赛大项、948个小项。赛场之上，运动健儿们屡创佳绩。眉山代表队打破省青少年田径接力纪录，乐山选手刷新男子乙组撑杆跳高省运会纪录，内江斩获滑板男子碗池项目历史首金，体操代表队拿下6金5银11铜，创下内江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最佳战绩。三地运动员先后多次实现赛事突破，留下了众多精彩瞬间。
2: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内江在筹备期间坚持为赛而建、为民而建，新建3座专业场馆，提质改造8处存量体育设施。赛事结束后，所有场馆将常态化面向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预计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超200万人次，进一步织密城市15分钟健身圈。同时，内江还以赛事为纽带，推出6条省运主题旅游线路，串联63个热门打卡点，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拉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3: 省运会闭幕不落幕，拼搏起新城。如今的内江，街头巷尾的健身场景多了，公园里的欢声笑语浓了。整个城市因赛事而跳动着健康的脉搏，全民健身的热潮在家门口持续升温，体育精神将成为浸润田城儿女日常生活的精神底色，成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2: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内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预计下月底全面竣工，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启动，9月整套生产线即可全部收尾，基地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整体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超200亩，打造年产10几瓦。

0: 池、新型锂离子电池专业化园区，两期工程全部满产后，年产值将稳定在35到40亿元，成为隆昌乃至内江新能源赛道的炼主项目。项目自去年11月进场建设以来，当地政府全程跟进要素保障、用工、能耗、配套难题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节奏一路提速，不到一年即冲刺投产，印证了内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决心与效率。随着9月投产进入倒计时，这座西南锂电新工厂将为隆昌工业经济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助力内江新兴产业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内江农产品出口再传捷报。记者27号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内江本土企业近日与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成功签订2000余万元大宗果蔬出口订单。威远精品早春黄瓜、资中血橙等特色农产品即将走出国门，端上中亚餐桌。前不久，乌兹别克斯坦客商专程来到内江，实地考察了威远无花果、精品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与远歌农业集团、金四方果业等多家本土经营主体达成长期框架合作，首期落地威远精品早春黄瓜1360吨，后续采购资中血橙2.3万吨，两笔订单合计出口额超2000万元。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将全程盯紧质量管控、出口溯源、跨境清关等环节，确保订单如期交付，同时持续摸排符合中亚市场准入标准的特色农产品，不断丰富出口品类，扩大出口体量，以农业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真正把内江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
0: 本台消息，7月27号，共青团内江市委与共青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委员会签署校地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南开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搭建青年实践与产学研交流平台。签约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师生已在田城开展了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先后走进糖业博物馆、甜味食品产业园、资中血橙种植基地、威远无花果博览园等点位，围绕内江甜味加全产业链发展现状、梳理中小企业融资难、供应链信用体系不完善等痛点，从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涉农信贷风控搭建等方面提出专业化金融建议。团市委副书记刘帅表示，内江将持续筑巢引凤，出台配套人才扶持政策，为青年学子调研实践、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保障。南开大学实践领队老师李浩然表示，将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精算风控等学科优势，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助力内江甜味加产业提质增效。
1: 近日，双昌青春小店主理人联盟成立大会暨内江荣昌青春集市交流活动在隆昌市举行，两地青年创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联盟成立、合作签约、集市展销等环节，展现青年创业活力。活动前期，两地小店主理人实地走访了隆昌特色青春小店，围绕创业经验、门店经营、跨区域合作等话题深入交流。大家表示，内江与隆昌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创业资源互补性强，联盟成立恰逢其时。成立大会上，隆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与隆昌区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正式签订青春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公布首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并揭牌，标志着两地青年创业协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当晚，青春集市在隆昌港营新街里热闹开市，汇聚两地30家优质青春小店，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潮流文创等品类，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跨城创业交流、品牌对接共创等活动，力争打造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跨区域合作典范。
0: 本台消息，近日，威远县总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启动，城区4处点位同步开餐，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 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凭券即可免费享用热乎正餐。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计划投入资金6.5万元，预计覆盖劳动者不少于3800人次。餐品按每份15元标准执行，由省市县三级工会配套补助，合作商家同步让利，全程专款专用闭环管理，真正实现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从节日慰问到每月固定配送，工会关爱正从阶段性暖心走向常态化贴心，让每一位奔波的奋斗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1: 新闻特写：田间的一场丰收大考，千亩玉米测产季。盛夏七月，烈日当头，隆昌市石碾镇余建社区的千亩玉米田里，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进行。7月18号一大早，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团队就带着卷尺、水分检测仪、电子秤等装备，走进这片1360亩的玉米高产示范片。他们要做的是对这片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成果来一次实打实的测产验收。田埂上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齐整，穗儿大粒满，清风拂过，沙沙作响。专家组沿着田间小路仔细巡查，从长势、密度到管护成效一一打分。最终，他们选取了3块长势均衡的代表性田块，总面积11亩，开始全田实收。收割、脱粒、去杂、称重、多点水分检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标准执行，全程公开透明。经过反复取样测算取平均值，最终数据出炉。示范片平均亩产618.43公斤。打造高产示范片，不光是为了冲产量，更是要树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让周边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自春耕以来，农技人员全程驻点指导，从品种筛选、播种时间到病虫害防控，手把手带着农户干。这场田间大考圆满收卷，用实打实的数据为粮食安全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

0: 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

0: 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7: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7: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8: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河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7: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

0: 千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全面。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

0: 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0: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1: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1: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0: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0: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1: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0: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1: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0: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1: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0: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1: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0: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

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字？

0: 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2: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啊？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哈。
2: 咦，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4: 小朋友，
9: 小朋友。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

0: 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心、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哦，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成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豪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4S店221-6666。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被

0: 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依托迷之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近自然凉，大暑了，朋友们热起来。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哈，不管哪个牌子好像都有这个说法，就是充起电它是要发热的，发热到哪种程度，包括你把被子捂到啊，它有没有燃烧啊，啥子风险老化到哪种程度啊，哎呀，反正说了之后，昨天晚上我的手机我就没有充电，你管它啥牌子，你东西儿。嘎，你看现在哪一家床头不是两三个充电器的插线？哪个不是？你想嘛，稍微天气再一热，如果你想再不开空调，本身被窝里头又散不到热，自己那个温度再加上哪个手机它的那个电池发热，结合到哪种程度，就反正这种事情出一个还是多的。包括说到这个火灾这事情是吧？我们不是也看到我们这儿那个大丹哥在那儿看浓烟滚滚，大家嘎。不光是冬天小心火烛，这个这两天消防大家还是要注意，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开了个娃儿来永生好不好？哎，这个东西都是科幻的，那场景就变真了哟。之前我还专门讲了舒畅，大家记得不？我还是外头出差的时候录的这个音，我都觉得很奇妙。就美国那个富豪啊，他才四十多岁，他还把他老孩儿的血还给他，他又把他的他把他儿的血还给他，他又把自己血还给他老孩儿，祖孙三代就那么。搞循环式的来献血，结果后来没有搞出来啥子，好反而搞出来啥子病呢？他昨前天他又突然网上发一个声音，说恭喜我刚生了个娃儿，我自己。这个人叫做是布莱恩·约翰逊嘛，他说的是他自己刚克隆一个婴儿般的自己，这个婴儿般的布莱恩目前还活在培养皿里头。啥子叫活在培养皿里头呢？装那个罐罐吗？应该还没有真正的是克隆体嘛，它只是有一些相应的细胞啊什么之类的，就不是真正的像克隆什么多利绵羊那样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来吧。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有伦理的一个缺陷的，甚至你比如你弄出来这个人他是不是个人是吧，这个好早以前禁止克隆人类就是这个说法上，就是你克隆出来的人他是不是人，他有没有人权。哦，他现在这个富豪老板说的就是，哦，跟你讲哈，我这方法安逸得很，我借助这个克隆，那他就他说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的血缘攻击者。啥子叫我可以？你凭啥子说那个罐罐头的那个我是我是吧？是吧？所以不，你不能跟他这个东西是一个有点不靠谱的。我感觉他有点心理疾病，他应该有点抑郁啊什么之类的，搞点疯疯癫癫的了。有了钱之后，人生的那种空洞无望感。哦，他其实也是陡然而富那种，嘎，不是资格的贵族，什么养成了一些对于财富啊、世界有足够的承压，他有点拿到这个钱不想那么花，然后呢又焦虑，又身上带病，前两天他的胃在啥子无法治愈的胃在消化自己，这一会儿反正他又说他克隆出来了个自己，他就用克隆的自己，啥子血液抽给自己，细胞也整给自己，耳朵啊啥子毒胃烂啊，他说我给他的来那种感觉嘛。感觉是这样子的，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注入年轻的细胞。我的直觉呢，以现在的不管世界哪个国家再放得开，克隆人应该伦理法律上面是至少是、是

0: 是空缺的，甚至是违法的啊。然后呢，不是说你克隆出来那个你，就是你本身你有权把那一坨肉想啷个整啷个整。至少不能克隆出那个完整的生命体。但是你要单独培养，现在我觉得有培养个耳朵啊，培养个腰子啊，啥子之类的，是不是有那种整法噶？反正这些人整这些东西呢，只要他在伦理法律，肯定有人家相信那些什么法务专家跟他建议献策在，也还算是人类，要么是打开潘多拉魔盒，要么是对未来科技生命伦理很多边界的，也算是勇敢的攀登嘎。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不好耍？注意哈，网络上面有骗局哈。今天呢有个新闻，这个是我们有关部门打击的网络骗局，央视这儿来全国进行那个报道，就是有一些利用什么网络直播这平台呢，就弄个门儿拉狗的，弄个手掐掐的，看到要死不活的呢，就是好心人心，你看这狗儿好可怜了噶，大家稍微给我打上个几个礼物，我就把这个宠物狗弄去一下。结果它是个骗局，知道吗？这戒指从2022年开始干到2024年，骗了1000多个人，200多万。然后呢，他就是路边上专门去找那种流浪猫啊、狗啊之类的，弄回来，比如你跟他打赏啊，他弄出来的钱只有1.3%用来去救猫狗了。那叫救猫狗嘛？是那个，是他那个演员猫、演员狗的那口粮，就是他怎么算出来的，你知道吗？总共用于动物的支出只有3000块钱。他接着为了博得大家的同情，专门把一些猫儿啊、狗那些拿来饿，打造一个什么小流浪家园，拿来拍视频。然后你比如说看到猫猫狗如果健健康康的，一般人就还不是觉得善心憋得起来。他为了把你善心憋出来，他通过减少喂食啊、不让动物进食啊，把狗儿猫儿那些专门饿得病殃殃的，直播的时候就特别流浪，特别让人痛心。然后你就跟他打赏，打赏他就赚钱，甚至他还把你狗的脚给拿来打断了之类的。原来这帮人，我觉得是原来有把娃儿打断了腿，路边上乞讨的帮人，是不是啊？但我跟你哈，网络真的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哦。网络现在你看那个直播打赏直播的那种，啥子女的心口摸啊摸的，喊你哥哥啊什么姐姐啊，那种整法，就是掏裤子整法。我跟你讲，就是原来江湖打把式走行的那帮人，包括什么打断了脚杆要钱啦、什么掏裤子啊，什么坑蒙拐骗啦，至少我觉得网络里头最活跃的人呢，至少不说多了嘛，5%到10%是这帮人嘛。因为这帮人他的那种道德底线，他钻空子，真思路是比普通人拿得开。很多东西其实，是有点劣币淘汰良币的，在网络这种放大器下头，噶。你想嘛，原来就古代打把式嘛，一在菜场各个边边上面啷个设个局，弄得一帮人能够围观，最后能够挣得到你的钱，这不跟现在网络直播是一帮人吗？是吧？哦，这个话呢，明显是我没有挣到这个钱，我有点污蔑人家。我努力哈，我努力，我也当讨口子。啊，最近正在努力当讨口子。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

那由此得出来，至少我们要有一种识别心理，跟妈老婆啊老人家些不要去乱释放爱心，让人家骗到了，嘎。网络上面有一些自媒体骗局，尝试跟大家就简单丢起走吧。第一，你的声音可能被 AI 克隆用于诈骗，因为现在语音你稍微往上丢个什么十几秒钟的一个语音 AI 就可以把你的声音基本特色抽存的出来，如果你要真的有个三五分钟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八八九九模仿你说话的了。之前不是我们还整了一个 AI 领我们的节目那个啥子，是不是啊？这东西反正包括形象啊也是。健康科普有可能是病患的筛选器，这个也是我们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这个之前披露过的，有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伪装成搞科普的，哦，说的多跟你干，了不得跟你讲这个健康知识，哦，别人说的都是假的，哦，哪个医生也是赚你钱，哪个什么大的药厂那都是广告，你不要信，哦，我怎么怎么样，他骗的更 low 干。他通过夸大甚至捏造病状，如全国人中国人都要排毒，哦，你湿气好重，你又咋个，反正就弄得你焦虑，你也觉得舌头有点白了，你也觉得脑门心有点胀啊，反正就对号入座啊，最终呢是精准把你这帮人弄起来，就是进行后头拿点普通食品啊加油啊就卖高价卖给你的。直播间里头家人们嘛气氛组占比比较大的噻。哦，点赞刷单啊之类的，你支付的运费本身就是商品，这种打法已经不多了，这个可能是五到十年前流行过的一种骗局。大家有没有收过那种商家免费送的东西，包括有段时间免费送酒呢，你还记得吗？这收的在我身边，就是35块钱一瓶啊，什么什么高级全国知名大品牌，哦，老窖这个窖龄达到好多年的时候就啊之类的，只要35块钱啊，品尝怎么怎么样，哦，然后呢但是你只是运费你要出身是吗，哦，这个酒是免费给你的，但是因为这个酒啊怕摔烂了，哦，就是可以一人一包，我们要能够好好的给你运过来，所以你只要给35块钱的运费，我就把这个酒免费送给你。这个我是亲手经历过，这个生意的这个生意那个酒95块钱的，我讲就那35块钱他都能够挣钱，他有运费差价，他一次性谈一个比如几千单上万单的这种物流之后，他的物流成费用可能就5到8块，然后呢说收你35块钱的这个物流费，其实他那个酒呢，酒体7-8块钱，包装可能要个7-8块钱，我就这么样子。一般35块钱，收你35块钱的物流费，送你一瓶什么名牌好酒，他的一瓶的利润好像是在8块钱左右，10块钱一类，我印象当中，不好意思，但我没有参与这个骗局。我们因为是一个搞笑的呀，说开心的节目，不是那种法制揭露类的。我要去揭露跟我朋友一些在抓，也抓不了。他这个其实是一种营销话术，他是在违法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的一些规则之间，反正是高人设计出来一些东西，啊，现在你都还不敢把这个事情明确定义成叫骗局，这个都不是由比如说最高法呀以啥子标准案件进行公示的，是由中小协作为套路进行科普的。你体现嘛，就消息呢更多是一种把信息呢跟消费者做一些教育，就是你注意到，但真的弄到了之后呢好像也没好弄的，这是运费赚差价，这是商家的一种套路。其他短视频呢直播平台嘛，投资大师的豪华生活是租来摆拍的嘛，这是一种杀猪盘，也警方破获好多了。朋友圈呢发视频呢点点出租豪宅，就是几十块钱网上买了个蔬菜包，嘎，你们家的别墅床单是啥子样子的，今天的早餐是米系啥子，哦，都有整套，几十块钱一个蔬菜包，他就天天发，你就以为他真的天天享受那么高级，然后他跟你说来，哎，有只股票啊，我这刚刚进了3000多万，哦，你要不要跟一点，我就糟了。然后还有那骗局最多的就是点赞员嘛，哦，兼职就是你来点赞，就可能赚钱，就一天就赚个上100块，这个就管他，我们去骗隔壁，那你还安逸，我在生物链的顶。

你是连环骗，先骗你去跟别人免费点赞，甚至有些时候去跟莫名其妙的人点赞，也有一些人安排是他的另外一个免费点那个点赞，他又可以挣到钱。然后呢，你信了他的邪，帮着点赞，他给你点便宜玩意儿。你一旦信了他这个逻辑了，他哪一天就给你喊你点个字，最后点一个卷款就跑啊！

也就他不是拿几大运营商那儿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银行服务号给你发过来的，他直接拿个基站，基站那儿就游戏规则他说了算了。那个东西好像我印象当中也就是三五千块钱一套那个设备，哦，就是那套微基站查起就给你发，方便一两公里都收到他的短信，他给你通知，说你的账号出啥子问题了，链接点进去，抓紧解锁你的银行密码什么之类的，你就着了，知道吧？哦。这些哈，其实好多都已经是警方大量配合，甚至呢已经破获、已经杜绝了的了。只是话跟话说个高兴，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但是呢，对于网络上面要有自我甄别的个意识，至少你要承认道高一尺，魔高又高一丈那东西儿。此消彼长之间，你也不晓得哪一天哪一种骗局它有所升级。就像刚才这种所谓的官方短信，那我都不信，那我信哪个呢？你要去从他官方的 APP、银行那儿，工作人员搜到你安的时候啊，那个里头去求证，那头去找相应的信息，单从你发的都不要信。人脸识别的啊，打个视频电话来啥子还钱，原来不是还要打官司几百万，也不是本人打来的嘎。网络这个东西是把双刃剑，我们现在正处于网络有一点嘎，这个要需要大家人为更多识别，更自己靠自己那个时候。

0: 不必在乎。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8: 好，
7: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吧？
7: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9: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坚持，陆莹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老泪纵横，就是见那个，马上他就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把儿子、孙子立即列入陆氏家谱。关键是自己重新跟儿子补办了一场婚礼。
1: 哦呦，
0: 补办一场婚礼，因为他
1: 有亏欠，
0: 父亲是非常亏欠的。
1: 嗯，
0: 然后呢，终于把陆子布安顿下来，把孙子也安顿下来，然后把当时的杨氏，根据我们现在的判断，那个时候杨氏啊，才开始进入陆家的门。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蒋楠老师要跟我们讲陆游在成都的情感故事。
2: 大家注意哈，为什么陆游做这件事情总是做的有点偷偷摸摸的？因为北宋时候国家对这个南宋时候国家对这个官员的任，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当官
1: 啊，
2: 原则上是不能娶当地的民女为妾的
1: 啊，有明确规定。
2: 这是有规定的，这个就是属于他们的廉政制度啊。陆游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有点偷偷摸摸
1: 啊，有点不合规了。
2: 基本上只有很少的几首诗涉及到杨氏
1: 啊，
2: 涉及到杨氏，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女人，
1: 应该是。
2: 所以我们现在有学术家有争论啊，对陆游有几首非常著名的诗是不是写给杨氏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在成都还有一个号称叫海棠癫，就是癫，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的癫嘴疯嘴
1: 啊，
2: 是不是
1: 疯魔了。
2: 陆游号称海棠癫
1: 哦，
2: 他自称呢
1: 啊，
2: 写了几十首，也是可以说中国有史以来写我们四川的海棠最多的一个人，就是陆游。
1: 哦，
2: 不要简单把陆游理解为就是喜欢花，喜欢海棠
1: 啊，
2: 这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海棠全部寄托了他对杨氏的情感
1: 啊，
2: 这样理解就可以，就合理了。
1: 哦，借花咏的是人。
2: 说得好，可以理解为情诗的，全是情
1: 诗，
2: 写给杨氏的。因为杨氏刚才我说了，她并非仅仅是长得漂亮，就是是一个乡村的村姑，
1: 嗯，
2: 她可以写诗，因为她的墙上题诗嘛，
1: 有才华。
2: 这一点就让陆游大为喜啊，这个爱慕。
1: 这是灵魂伴侣。
2: 说得好，说得好。所以说，往往啊，人生有很多鬼奇异的事情。那么所以说陆游把我们四川呢，他的作品里你看到他表扬成都表扬天府大地的那些作品，你上百句啊，上百句的这样的诗歌对成都可以说不吝这个赞美，这个不仅仅是喜欢成都，
1: 人对老张。
2: 接着还有故事，这个故事
1: 还有
2: 就是，那么陆游把陆子布乃同孙子全部接入陆家门墙之后，陆子布因为他是在宋代有一个阴官的意思，哪个阴呢？树阴的阴，草字头下面一个阴哈，就是因为父辈的原因，儿子可以免去科举，所以可以当官。所以呢，陆子布后来逐步一步一步也一直在官场，这个在官场，当然官当的不是很大，但是他也接受了，也是可以说呈现了父亲的长寿基因。陆游活了87，儿子也活了79。
1: 哎呦，
2: 那么我们还要讲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
1: 还有
2: 陆子布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陆秀夫，
1: 陆秀夫
2: 就是相当于陆游的孙子了
1: 啊啊，第三代了。
2: 对，陆秀夫是谁呢？陆秀夫最后做到了南宋的宰相。
1: 哦，他们家还一门三代都厉害。
2: 对对。那么这个陆秀夫在历史上的故事就更多了，大家在网上随便查一查，秀就是秀丽的秀，夫啊，夫人的夫，陆秀夫，网上就查到了陆秀夫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么他最壮烈的一点就是在南宋援军把
1: 这
2: 南宋打的基本上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带着最是皇室的部队已经漂泊到了海上，到了崖山，也就是在广东深圳之前的那一线，他们最后

0: 被援军围在大海上，陆秀福眼见没有任何出路了，背着皇帝跳海自杀。
1: 哦，那个人是陆游的孙儿了。
0: 对对。
1: 哦，
0: 我刚才说了，他的父亲叫陆秀，叫陆子布。
1: 嗯，
0: 也就出生在我们成都，一直在蜀州长到了20多岁。
1: 哇，这个故事太传奇了。
0: 你看看，所以我们这样的勾勒一下陆游的这个跟蜀地啊，尤其跟我们的崇州的情感，就能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成都，总是放不下啊，成天悼念的景观城，他写了上百首做梦的诗、
1: 嗯、
0: 啊，晚年回到山阴之后就做梦，
1: 都梦在这儿，
0: 他在成都都可以理解了
1: 啊，
0: 因为儿子还在成都，
1: 魂牵梦绕儿子在，
0: 对对对，而且他对这个儿子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们现在有说啊，他写的那首最著名的诗是儿、嗯
1: 哦，
0: 所以到今天来说，最著名的那首诗是儿嘛？
1: 啊，半杯不见九九同，啥那个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王孙北定
1: 中原日，家祭无
0: 王，王告来翁。
1: 哦，就是告这个陆子布，
0: 对，
1: 哦，让陆子布要告诉他。哦，
0: 对，就是写给陆子布啊的，让他们知道我死了之后，中国如果能够平定外乱，一定要在我的坟灵前给我烧香，告诉我。哎呀，这就是听得让人真，
1: 这是家国情怀都有了，有家有国。
0: 说得好，这种家国情怀，这个可能是在彪炳天地的。
1: 哎呀，
0: 好，
1: 谢谢蒋丹老师。哎呀，我觉得您这个文采文化贯穿，然后呢这些故事这么精彩，我后边都冒昧的借您这个主题，我不是现在宽窄巷子说评书吗，我顺着您这思路把陆家这三代的故事我传起来，我讲一讲。
0: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是真的应该讲，很多四川人成都人都不了解，
1: 不知道，真是太传奇了。谢谢蒋丹老师哈，感谢感谢。好嘞，好，再会。好，再会，下周我们再联系。哎呀，蒋丹老师太好了，寄给我们节目这这么棒的内容和素材，我觉得跟我合作这个评书，我觉得也是提供了好好的一个线索。你想啊，要把陆游再写到他这个儿，他这个儿的那个孙儿，他孙儿又是那么历史时间黑啊，那儿跳崖那个。到南宋灭亡，你想啊，用陆游到南宋抗金那种战争岁月啊，到后头一直到这个南宋灭亡，整个这一家人算是整个南宋朝廷尾巴上这一段的精华，就在他们这一家人了，嘎，还真的是，再加上跟我们四川的这个渊源，满四川满成都到处的跑，戏曲十二弦到处写诗，可能也是跟着杨夫人一起的，嘎，哦，这个故事我去挖掘挖掘，争取下个星期，如果他能够凑得成4回以上。嘎，哎，因为这个星期在讲赵子龙，顺便给带一句，大家晓得我们中午都已经在直播搞这个新派评书嘛，这个评书录音我们在电台里头后头也会陆续安排播出。这两天讲赵子龙方张惠体摆，哎，我摆了后头，我得摆点兴奋的讲，其实有点安逸，有点安逸，嘎。这会儿呢，我们蒋丹老师跟我们在一起放，我觉得把陆游这三辈人串起来讲个4天，我觉得应该是难度不大的，而且精华，而且有趣，而且每一个是把整个南宋末年的那些历史都可以串在这三爷子的这个人生脉络当中。哎呀，太愉快了，太愉快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需要敲定规划，究竟是今年的夏天完成转会，还是让布阿迪再留在里尔效力一个赛季，等到2027年的夏天呢再登陆曼城。目前一切呢都没有定论，还有不少的俱乐部啊持续的在打探情况。现阶段呢，曼城是处于领跑的位置，直接与里尔谈判，力求达成转会费的共识。当然了，面对这种级别的天才，一切都皆有可能。好在里尔在世界杯前已经及时和他完成了续约啊，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出售球员的心理价位呢，已经是起步价超过7000万欧元呢。NBA 方面来关注一下，根据沙姆斯的报道，一家经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透露，德雷蒙德·格林以为期一年、价值2770万美元的合同重返勇士。沙姆斯报道称，此前追梦跳出合同是为了给予这个勇士薪资空间的灵活性，以让勇士来追求詹姆斯。那双方在本周二是敲定了回归的事宜。此前呢，追梦选择拒绝执行277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而成为了自由球员。在25-26赛季，追梦是为勇士出战了68场常规赛，场均是8.4分、5.5个篮板、5.5个助攻，还有0.9个抢断以及0.6个盖帽，投篮命中率也是达到41.8%，三分命中率32.6%，罚球命中率70.2%。
1: 另外呢，同样是根据知名记者沙姆斯的报道，联盟消息人士透露说，76人将中锋啊，也是可以打前锋的这样一位约布鲁姆和一个2027年次轮签交易送到了快船，为了是换取现金的补偿啊。这笔交易呢，能够让76人在签下詹姆斯和波普之后，薪资总额同时控制在第一土豪线、第二土豪线之下。而布鲁姆呢，是25年35号秀，合同呢是4年，总价值达到了860万美元。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冠军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29号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的女单首轮较量，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局面之下呀，没有能够守住优势，最终呢是以6-4、4-6和1-6被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遗憾的止步首轮。
1: 其实，在3年前，郑钦文曾经在杭州亚运会女单半决赛，当时是鏖战3小时击败了伊埃拉而晋级到决赛，并最终是收获冠军。而3年后的华盛顿，郑钦文已经成为奥运冠军了，但是比赛呢就走向了另一种局面。
0: 首盘开局，伊埃拉就率先的完成破发，抢占先机，是以2-0的比分领先。而郑钦文在落后之后呢，是连续的追分，并且实现了回破啊，所以在

0: 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是6-4先下一城。到了第二盘呢，双方是各自爆发之后，第七局郑钦文率先破发，取得了4-3的领先。然而比赛却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
1: 面对已经很近的胜利了，因为已经破发了，接下来好好的发好自己的球哈，把自己的该拿的盘拿到，基本就可以赢下比赛。但郑钦文突然全面掉线哈，那伊埃拉则是连破带爆，连下三局，以6-4扳平比分。而到决胜盘，郑钦文更是失误频频，伊埃拉上手就是4-0的领先。郑钦文呢，仅完成了一次破发，伊埃拉随即实现回破，并拿下发球胜赛局，最终是6-1锁定胜局。
0: 这场比赛呢，郑钦文在领先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握住优势，全场一共送出了45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啊，最终呢是止步首轮。伊埃拉呢也将在次轮迎战本站的卫冕冠军费尔南德斯。
1: 再来关注一下另一位中国金花，他是在稍早前哈、是也是在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亮相的王星瑜，他是先后挽救3个盘点，最终是以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资格赛选手帕哈雷，他也斩获了北美硬地赛的开门红。
0: 这场比赛呢，主场作战的17岁小将帕雷哈斗志是非常的足啊，从比赛在一开始其实就展现出了很强的底线进攻冲击能力，不断的在给王星瑜施压。首盘双方全程焦灼，王星瑜在对方3度拿到盘点的局面之下，还是顶住了压力，连续化解3个盘点，将比赛拖入抢七。到了抢七阶段呢，王星瑜更是稳定出手，7-3拿下艰难的首盘。到了第二盘呢，王星瑜是逐渐找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发球的稳定性也持续的提升，攻防衔接更加的流畅，最终呢是以6-3的比分啊锁定全场的胜利。拿下了这场胜利之后，王星瑜已经收获了60个积分，计时排名呢也上升到了前40。下一轮他将迎战2022年华盛顿站的冠军萨姆索诺娃。
1: 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进8轮次，威尔逊6-4战胜奥沙利文。威尔逊全场是打出了一杆破百113分的比分，还有4杆50加，分别是91分、89分、79分和97分。而奥沙利文是打出3杆破百，分别是100分、111分和131分。而上半场结束后呢，威尔逊是以3-1的比分取得领先，随后呢，奥沙利文是连续打出3杆破百，把比分反超。那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获得比赛的胜利，最终他是以6-4带走了比赛。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词呢，我们来关注我们要关注到这个帅位的更迭啊，因为在今天以及昨天这两天的时间啊，有三个啊关于主教练更换的热点。一个是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已经确认是由曼奇尼来出任；另外呢是法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已经确认是由齐达内来接任。那另外呢，还是咱们国内的中超赛场，我们的山东鲁能的主教练韩鹏的下课，我们来一一关注一下。
1: 是的，首先来说一下意大利这边哈，意大利国家队官方确认61岁的曼奇尼出任主帅。而在今天早些时候，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也表示，曼奇尼即将出任意大利队的主帅哈，这个合同也即将要签订了。那这次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而且他之前也带队夺得过2020年欧洲杯的冠军，而他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是因为和意大利足协存在一定的矛盾哈，当时他是选择了离开了意大利队。
0: 其实这一次意大利足协选帅的经历啊，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我们也多次的为大家介绍啊。那么由曼奇尼上任之后呢，之后呢是意大利的

0: 技术总监啊，马尔蒂尼啊，以及顾问莱昂纳多呢也辞职了。那么据了解呢，在马尔蒂尼辞职之后呢，补锅匠拉涅利啊要出任这个意大利的技术总监的职位啊。另外呢，按照意大利媒体的消息呢，蓝衣军团的前国脚博努奇也有望加入曼奇尼的教练组来担任助教。
1: 再来关注一下法国这边，在本周二啊，那法国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的主帅。齐达内和法国队签约4年，合同到2030年。齐达内是会在8月1号哈、啊、正式的上任，他也会在9月初公布教练组的名单。
0: 在发布会上呢，法国足协主席菲利普·迪亚洛是首先发言，他说：“感谢各位朋友的出席，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前不久我们刚刚结束世界杯的征程，我们的球队表现优异啊，连续3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半决赛。我要感谢德尚和他的教练组成员，他们在14年的时间里把法国带到了巅峰。”
1: 他还说到，我在2025年2月份与齐达内相识之后，我们多次会谈，为他的到来做准备，我们一拍即合。齐达内是法国足球的传奇人物，他这些年来多次表示执教法国队是他的梦想。
0: 齐达内随后也发言说呀，今天我梦想成真，在过去的4-5年里，我收到过很多俱乐部的邀请，但是我都拒绝了，我只想执教法国国家队，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就想实现的梦想。我从梯队起步，经历了所有阶段，最终进入到了法国成年队。我尽所能啊，帮助这支球队继续获胜吧，这也是我唯一的动力。
1: 他还说到，德尚的工作做得非常不错，现在一段新的时期即将开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那就是获得胜利。主席先生，我会把我所有的能量倾注到这支球队当中，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工作了。
0: 他也说，对于我来说呀，执教法国队是巨大的喜悦，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但是我的心里呢有很多的感情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挑战了。
1: 而对于自己的风格，他说啊，我的风格很快你们就会看到，9月份还会有新闻发布会。我热爱足球，我曾经踢了10号位，我最大的动力就是进球。我在西班牙生活了25年，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在球场上我曾是领袖，现在我会用好我的经验再次成为领袖。我无法用几句话来解释清楚我的风格，我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我们要脚踏实地，我会向球员们讲解我的战术计划。
0: 他还说，我的教练组成员啊，已经基本上组建完成，基本上和我在皇马执教的时候的人员其实差不多啊，也许会有几名新的成员。他还说，赋闲的这几年呢，我其实没有完全远离足球，我看了很多比赛，甚至比我执教皇马的时候看的比赛还要多。我还看了法国队的比赛，记录了很多的事情。
1: 其实对于齐达内来说哈，7月28号这一天注定会是一个节日，他的激动呢是溢于言表的，他的整个足球生涯和法国队的蓝衫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也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回归。
0: 因为法国足协啊确实是非常看重齐达内的，足协主席迪亚洛更是看重在自己的任期内啊能够和这位传奇曾经的传奇球员来联手，这也是迪亚洛亲自签下的第一位国家队的主帅，所以这个仪式啊不论再怎么隆重都不为过。足协呢也拿出了最高的规格的排场啊，精心的布置了这样一场堪称盛典的新闻发布会。一支法国共和国保安队从马赛赶来增援，已经部署在现场的巴黎警力对周边的街区呢也实施了封锁。前一天呢，足协甚至在新任主教练缺席的情况之下就进行了类似的一次彩排准备，以确保工作人员的着装和现场的布景都是协调一致的。他在法国对于这方面特别是那个美学方面还真的是有一定要求啊，
1: 就是把一些细节都抠到极致了哈，就是为了迎接齐达内的归来。不过呢，迪亚洛似乎也有点想太想突出自己了啊，他进行了长达7分钟的独白，先是感谢了德尚团队，然后再宣布齐达内上任，最终啊才把这个话筒交给齐达内。他应该是读出了人们脸上对于他的不耐烦啊，所以自嘲说啊，亲爱的齐达内啊，大家都最想听到的人的发言应该是你，肯定不是我。
0: 然后齐达内还说，您说的很好。在场的记者们看到啊，齐达内确实非常享受这样一个时刻。

0: 多年的耐心等待终于是得到了回报嘛。齐达内呢也向德尚送上了一句话，他说祝贺你们所完成的一切，所有人都感谢你所做的工作。不过根据队报的透露呢，德尚应该是不会得到齐达内的联系啊，因为他们上一次联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那54岁的齐达内也明确地表示自己的风格将不同于前几任法国队的主帅。他说德尚就是德尚，布兰克是布兰克，齐祖就是齐祖，我会努力去做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
0: 队报还认为齐达内在皇马的体系啊，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在大多数的时候呢，都让球队采用4-3-3的阵型，并且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明确的比赛原则，基于经典的西班牙式控球，融入丢球之后的高强度反抢，以及主动在前场夺回球权的意图。如果说要在近些年的足球俱乐部里找到一个相似的俱乐部的话呢，那么齐达内的战术思想跟巴黎圣日耳曼和利物浦还是比较吻合的。
1: 那从舰队的角度来说的话，齐达内会首先确立中轴线的核心，同时呢非常重视攻防转换的训练，无论是由攻转守还是由守转攻。此外呢，他也希望球队拥有一名擅长从后场组织进攻的门将。他也与跟随自己多年的助理教练贝托尼都非常重视训练当中的强度，因此呢，体能准备也将被放在他整个计划的核心位置。
0: 至于人员方面呢，按照队报的说法，齐达内一方面会注意法国各级国字号梯队涌现出来的新秀，但是他也不会急于对德尚的国家队进行大规模的换血，毕竟其中大多数的球员啊，仍然处于当打之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33，半点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体坛风云啊，来关注到体坛热搜词，我们国内的中超俱乐部的换帅情况。7月28号呢，泰山发出了公告，韩鹏下课，苏茂贞下课，唐田是火线的接任了代理主帅。而此时距离泰山队主场不敌河南还不到48个小时。实际上呢，这个突发情况啊，也不完全出乎俱乐部层面的预料。早在7天前，也就是泰山队足协杯客战淘汰了武汉三镇之后，韩鹏不日离任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有了前兆。
1: 在武汉的那个夜晚呢，足协杯汉鲁之战的进程是一波三折，但好在克雷桑、于金勇力挽狂澜，保证了泰山队闯入足协杯的八强。但很快，围绕着8、9月份下一步的工作，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摆在了面前，因为韩鹏真的要上学习班了。战罢三镇的次日，不少前往天河机场送机的泰山队的球迷发现，韩鹏并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返回济南，而是独自登上了另一个航班。据了解呢，当时他的去向是大连。
0: 他之所以要只身前往大连呢，是因为在上周三到周六，也就是7月23号到25号，中国足协在当地举办了关于下一期职业级教练员培训的选拔测试。目前呢，韩鹏是只有 A 级教练证书在手，这就导致啊，他其实是无法挂职中超一线队的主教练的。而早在6月份呢，就有消息表明，韩鹏将在今年报名参加职业级的学习班。而至于其个人的教练生涯的发展呢，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然的话，你老是怎么说呢？就是让别人挂名主教练，然后你实际担任这个一线队的主教练，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1: 对。
0: 于是呢，自从上周末啊，从大连归队之后呢，关于韩鹏还能够干多久的话题就一直备受球队内部的关注。
1: 而根据足协方面的计划呢，完成测试还有选拔之后，新一期的职业级的教练员培训将会从9月14号左右开课，历时呢需要大概1年的时间哈。而且呢，由于前段时间中国足协实施了全新的考培分离改革，培训和考试届时也会分开进行。那换句话说哈，那从这个参加培训到备考，直到最终拿到职业级的证哈、啊，韩鹏注定要远离一线至少1年的时间嘛。
0: 正是因为如此啊，抛开目前的成绩不佳的话题，泰山队在9月份之前就必须要进行换帅了，这也就意味着受客观因素的制约，韩鹏的离任啊，其实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而泰山队近期的表现呢，又确实非常的低迷，这也让这位山东名宿啊，有点心灰意冷了。特别是进入到7月份以来，球队先是客场不敌国安，又艰难地击败玉坤，此后败走大连，又从武汉惊险突围，等等一系列的表现啊，把泰山队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只是依靠现有的力量，在没有巨大的改变的情况之下，恐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颓势的。
1: 而至于韩鹏本人，这段时间的压力也很大，有知情人士就说了，他对外宣称啊，自己身心俱疲，再加上即将要参加学习班，难免思想还有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波动和分心。于是呢，在输给河南队之后，他向俱乐部主动提交了辞呈。而事实上呢，就在这场比赛前，因为前往大连参加选拔测试，泰山一线队连续多日的训练都是由外教埃里克来负责的。而在离任之时呢，韩鹏的表态也十分的含蓄，他说我先撤了，希望球队越来越好，未来我会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
0: 此外呢，关于韩鹏的离任啊，还有一个比较值得确信的说法，就是涉及到济南文旅集团的高层变动啊。因为就在这个月呢，原文旅集团的一把手董事长白冰是正式的卸任了。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也影响到了泰山队的帅位变化，特别是当事人的去留选择。毕竟呢，在此前选定韩鹏接任崔康熙的时候，白冰的个人意见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而现如今泰山队成绩不佳，导致韩鹏就一度陷入到了危机。传闻呢，也是白冰力挺他啊，这个继续带队啊。那如今呢，昔日的伯乐呢挂印而去啊，自己呢又心力憔悴啊，主动提出离开啊，也就不让人意外。
1: 在28号下午呢，泰山俱乐部官方对此发布公告。

0: 就在同一刻，一线队也召开了临时的会议，向队员们传达上述的信息。不过呢，让多数人比较意外的是哈，此次不光韩鹏主动离任，苏茂贞也提出不再继续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而在这种情况下，唐田火线接手代理主帅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哈，在24-25赛季多场亚冠比赛当中，唐田是曾经临时上位代理被禁赛的崔康熙现场指挥比赛，所以呢，他对主教练的角色是不会陌生的，
1: 主要是代理主教练的角色。接下来话题呢，我们聊一聊郑钦文吧。在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一场引人关注的亚洲德比的比赛当中啊，郑钦文是6-4先下一城之后呢，以4-6和1-6连丢两盘，遭到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复仇，也无缘北美硬地赛季的开门红。郑钦文在第二盘率先破发，4-3领先的大好优势之下被逆转，最后十局呢，不但只拿下了一局，而且6个发球没有一个能爆发，这样的突然掉线，这样的输球方式确实是令人有点遗憾啊，也折射出他在距离完全复苏还是有一段路要走啊。
0: 郑钦文其实之前和伊埃拉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半决赛。其实当时郑钦文状态非常的好，所以参加亚运会的时候都在想他应该没有太多的一些对手。而伊埃拉当时还默默无闻哈，然后到半决赛的时候，哎，给那个郑钦文还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所以说当时我也有点点记住他，但是我记错了国籍，我一直以为他是泰国人
1: 啊，结果是菲律宾的啊，
0: 对，是菲律宾人哈、啊。那很多中国球迷也可能是从那场比赛开始记住了他的名字哈、最终呢，天时地利人和的郑钦文是3盘获胜，并且一路笑到最后是夺得金牌。而当时的伊埃拉确实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来到今年，伊埃拉显然不是那个更为炙手可热的选手。
1: 因为今年的温网啊，伊埃拉曾经把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淘汰出局，成为了首位打进大满贯16强的菲律宾选手。除此之外呢，伊埃拉还击败了高夫、莱巴金娜还有斯维托利娜等多位前十选手啊。在和中国球员比拼当中呢，他也先后击败过王新宇和张帅。目前的世界排名啊，他已经来到了生涯的新高，第28位。所以和郑钦文相比来看呢，两个人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完全不同的阶段啊。因为这个伊埃拉呢是处在急速的上升期，而郑钦文呢很显然是在一个艰难的复苏期当中。
0: 是的，所以伊埃拉在这场比赛当中显得是更加的炙手可热一些的哈。那回归到这场比赛本身呢，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依旧维持在近期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全场仅为48%，这和他上一场在雅典的1/4决赛输给克雷吉茨科娃这个节奏是相差无几的。所以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一旦他的一发成功率降到1/2以下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就很难赢球了。当然输球也不仅只有发球状态的原因，毕竟前边大部分时间里哈，郑钦文其实打得还是风生水起的，一度距离获胜就只差2局了。
1: 但是从决胜盘的情况来看呢，郑钦文打得就不够耐心了，在场上呢略显急躁，这可能是因为第二盘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了，结果被翻盘了啊！对这样的困难呢有点准备不足，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赢下像巴黎奥运会那个时候对科贝尔还有这个斯瓦泰克啊那个时候的硬仗了。特别是在进入今年以来啊，郑钦文缺乏这样一场对阵高水平选手的胜利来提振士气。相反的，伊埃拉今年则是赢下了不少的苦战啊。那对于这种可能成为比赛转折点的时刻，那伊埃拉呢可能是更加的熟悉到底应该如何去把握。
0: 对，还有一点就是伊埃拉今年已经相继的战胜了巴黎奥运会的铜牌斯瓦泰克，还有银牌维基奇，还有金牌郑钦文。所以说对于菲律宾的网球迷来说，看到他击败了郑钦文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确实感觉挺难过的，因为郑钦文这段低迷的状态已经持续的确实太久了。而且从排名上来看的话，目前他是落后伊埃拉将近100位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结果如果单纯排名来看的话，单从排名来看其实可能也没那么值得惊讶的，就是一个前30的选手打一个百大选手嘛。但是呢，因为大家对郑钦文的期待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再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还有包括近几场他被逆转的中

0: 赛来看的话，他的可能目前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发球，而是自信心的一个重塑吧。特别是在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保持耐心，保持专注。他自己也提到过，他经常在球场上就会失去专注。他失去专注的一个表现就是莫名其妙的发出双误，或者说一些很好的拿分的一些机会，别人都能下杀板的一些机会，他要么打下网，要么就打出界，非常离谱的一些失误。
1: 所以对于您说，
0: 还有就是他可能要找回自己的自信吧，就是感觉越打越没有信心了哈，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了哈。
1: 所以说对于郑钦文来讲啊，还是要找回曾经的那份自信，才是他尽快的能够走出目前这样一个困局的关键所在啊。从这一点来看呢，接下来无论是两站的北美一千赛还是美网，对于郑钦文而言啊，从资格赛打起其实不是坏事，只要能赢球，甭管是什么级别的，那对于重塑信心来说呢，都是一件好事。而且排名和状态的回升啊，它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相比于直接参加大赛的正选赛，但是呢屡屡受挫啊，特别是像这样一轮游，那在资格赛涨涨分啊，涨涨这个信心，或许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就是你打高级别的赛打不赢的时候，可以去多打一打这个低级别的赛事，去找找状态。
0: 还有就是打一千赛，因为他要从资格赛开始打嘛，也可以从资格赛来积累一下状态。但是如果他依旧是这种心理的波动还存在的话，依旧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失误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多的比赛都会对他来说会非常的困难。
1: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幕，很有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会重演。
0: 对，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李巴可能要尽快的回归到团队了，不知道会不会给郑钦文给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吧。
1: 当然吧。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之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家族成为了非法的股东，这是怎么回事呢？
1: 48队的世界杯跟特朗普深度绑定，赚更多的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那儿尝到了甜头，
0: 是的，
1: 并已经更进一步了。未来呢，世界杯和世俱杯的商业运作将会由国际足联新成立的名为足球前进企业 FFE 的公司来负责。7月28号呢，FIFA证实拟将 FFE 的小额股份出售给私人财团。那根据报道呢，FIFA是计划卖出21%的股份，而入股的财团是由特朗普家族来牵头的。那这一下呢，国际足坛就炸了锅哈，闹到了欧足联都考虑抵制世界杯的地步了。
0: 这项计划呢，当然还没有正式的实行啊，仍然需要37个成员组成的FIFA理事会啊来投票，来决定是不是批准通过。而媒体率先曝光这件事呢，就迅速的官宣卖掉。

0: 要部分的股份能够带来42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国际足联快进计划，也就是 FFFP 啊，这样一新一轮的资金来源。而这笔钱呢啊，那是要拨付给会员协会的啊，那就会造福这个足球。这个说的是挺冠冕堂皇的，那其实就是在给这37个成员就是发福利嘛。
1: 对，
0: 希望你们能够投票投给这样一个决议的通过嘛，
1: 拉拢人心哈。所以在这番包装下，人们更关心的还是股份卖给了谁。那非法自己承认哈，在投资中牵头的将是繁荣永恒财团，而这个繁荣永恒的设立者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哈，库什纳，约书亚库什纳哈。
0: 约书亚呢，现年是41岁啊，是从事风险投资的，也涉足过体育领域，曾经对收购 NBA 球队也表示过兴趣。与作为特朗普政府核心外围顾问的哥哥不同啊，约书亚呢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因凡蒂诺呢，早在2018年之前啊，就跟库什纳有过合作，后者呢是深度参与了美国申办的2026年世界杯工作。知情人士透露说呀，这一次由库什纳啊，也就是约书亚。库什纳出面牵头投资啊，也是为了让事情啊显得好看一些。如果是特朗普的女婿亲自上阵的话，那在政治上恐怕就更不得体了啊。
1: 而且非法还强调，世界杯等赛事的管理权仍然是在非法手里， FFE 只是打理商业领域。非法还画出了大饼，说未来4年非法发展基金总额啊会超过100亿美元，各协会如果有急需哈，都可选择申请2000万美元的特殊项目的紧急专项的资助，还有未来4年每家协会确定可得的常规发展基金将从目前的800万飙升到2000万，在接下来4年2200万，而到2035年到2038年的周期，也就是2400万了。
0: 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这个非法的协会成员，也就是所有能够有资格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足协。每年啊都可以拿2000万美元啊，而且是逐年的递增的啊。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
1: 还
0: 可
1: 以
0: 再申
1: 请
0: 2000万，就是说你最多可以拿到4000万啊。这个我也投票给伊凡蒂诺啊。
1: 而这一切哈、啊、都要以把这个股份卖给特朗普家族牵头的财团为前提哈、啊。但是面对这样大的一些诱惑哈、啊，不难想象啊、一些中小型的这个协会肯定都会表示支持的。
0: 除了五大联赛所在的国家之外，我估计其他国家都挺支持的。
1: 对，那非法赚的越多，各协会拿的更多，因凡蒂诺本人也会如此啊。因凡蒂诺的非法主席任期呢，不出意外将会持续到2031年。泰晤士报称，那之后呢，他可能会转任 FFE 的最高负责人，这份工作的报酬将与 NFL， 也就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总裁古德尔相当了，会达到6400万美元啊。这对于因凡蒂诺来说的话，意味着是10倍的涨薪了。
0: 就是说，他不当这个足协主席之后，反而能够拿到高于10倍的工资。
1: 这是在给他自己之后铺路啊！
0: 反正这个足协主席不可能这一直连任是吧？那我不当足协主席了，我还可以去当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1: 这些人的计划真的是一步一步
0: 绝了都，
1: 太精妙了。
0: 推动股权出售事宜啊，当然是因凡蒂诺本人的计划啊。那番确保足球卓越的商业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均衡分享，全球足球民主化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啊，极有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会员协会的支持。毕竟啊，非法拨款是很多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我刚刚说的，除了五大联赛的国家所在的这样一个足协之外，
1: 对
0: 其他的足协其实想赚钱其实途径并不多啊。
1: 是
0: 那个有这样一个每年的这个旱涝保收的2000万美元啊，那有的足协可能就那么几个人，这2000万也够他们花的了，是吧？
1: 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而因凡蒂诺的前同事形容呢，哎呀，因凡蒂诺把自己视作寡头式的人物，他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没有止境。今夏世界杯创造了150亿美元的营收，因凡蒂诺还想要更多。如果非法赛事运营权真的交给商业化的机构，今后势必推出更多的增收的手段。
0: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这个世 界杯的扩军啊，下一届2030年的时候，会不会从48队扩到64队？我觉得有了这样一个铺垫之后啊，64支球队的世界杯很有可能，应该是极大可能。

0: 啊，成为现实，
1: 确实。
0: 而市俱杯，也就是俱乐部杯的进一步扩军呢，也在增加办赛的频率啊，也可能会付诸实施。因为几年前呢，伊凡蒂诺曾经推动过两年一届世界杯，但是没有能够如愿。今后呢，他可能会再次的进行尝试。那如果世界杯不能搞成两年一届呢，那还有市俱杯嘛？那这世界杯搞不成，俱乐部杯我们搞个两年一届，甚至年年都办，这也是符合伊凡蒂诺的设想的。不止于此啊，世界杯的主办地的选择呢，也是受到资本的影响。能够将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国家才会得到更多的青睐。就是我如果在你这儿办，我挣不了钱，我不会把这个举办权给你，是吧？
1: 嗯，
0: 在你这儿办，我能挣很多钱，那我一定会想办设法，哪怕你自己不申办，我都要鼓到你去申办，是吧？
1: 是。
0: 有人据此怀疑啊，未来还会有更多在海湾地区举办的世界杯，因为他们现在是最有钱的国家，是吧？而综合下来呢，股权出售一系列的后果，可能比欧超还要糟糕的多呀。
1: 其实早在2018年，伊凡蒂诺就试图把非法资产商业化。当时呢，他曾试图和日本的软银集团合作，设想能够从这家拥有沙特资金支持的集团获得250亿美元的资金，以打造更大规模的世俱杯，还有全球国家联赛哈。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而2021年的欧超事件，非法也是早期的幕后支持者之一，发现风向不对，伊凡蒂诺后来转而对欧超持批评态度。
0: 这个国际足联推动极致的商业化呀，尽管有可能是会得到中小会员协会的支持，但是呢遭到了声量极高的反对啊，特别是欧足联这一块啊。伊凡蒂诺的前任已经90岁高龄的布拉特在社交媒体是这么写的，他说国际足联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啊，已经在财政领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深刻伤害了足球运动，无人有权出售我们的运动。
1: 而身为球迷，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也在社交媒体批驳地说道，世界杯不是一件商品，它是世界体坛最伟大的赛事，从来就不是谁可以随意出售的。无论你怎么包装这笔交易，一旦你把其中的一部分卖出去，你就已经出卖了它的灵魂。
0: 而来自欧足联的反对则更有分量啊，欧足联公开地阐明了立场，他说这已经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了。他说足球的灵魂和治理啊，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是在无人知晓谁会从中获利，透明度也为零的情况之下，我们谁都不是足球的所有者，他也并非国际足联可以出售的财产。
1: 而据称呢，欧足联将会在未来几天召开紧急的会议，讨论应对的措施，那终极的方案将是威胁抵制世界杯，
0: 就是以后这个欧洲国家不参加世界杯了，看你还怎么玩，是吧？
1: 对，有可能是这样。
0: 对，要是没有欧洲国家的参与的话，那世界杯也就没什么含金量了，
1: 好看度确实会大打折扣了啊。
2: 赛事预告，
0: 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今天下午的5:45有一场足球友谊赛，热刺对悉尼 FC 啊。晚上的6呢，一样是一场足球友谊赛，大阪樱花会对阵多特蒙德。
1: 而到晚上的7:30，国青男篮热身赛，中国 U18 男篮将会对韩国东国大学。然后还有一场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的比赛，吴一泽将会对斯家辉。另外同样是在7:30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对丁俊晖的德比。
0: 到了晚上的11:30，一场足球友谊赛，马德里竞技会对阵赫塔菲。明天早上7:30也有一场足球友谊赛，是利物浦对阵雷克瑟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这几天的下午呢，相对于前面一段时间，我觉得个人体感方面还是非常不错了。
1: 哎，是，真的是要凉快很多哈。就是从这个40度的天气，哪怕只是降那么一两度，都会感觉到这个吹来的风不是那么的滚烫了哈。
0: 是的，以前的那个风吹起来，感觉就是这两天做小吃肉干儿

0: 啊，对，特别的适合，
1: 非常适合，因为刚好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位姐姐嘛，应该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熟悉吧，就是她一直在做志愿那方面，亮雪莲，雪莲姐，她最近就是在做那个风干肉干，
0: 是，
1: 好像就前段时间那个天气就非常，
0: 所以她也是就是直接把它弄好了之后，用那个夹子夹住之后，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纯晒的那种，
1: 然后就她还分享了一下她的制作方法，我记得好像是把它切好，码味儿。
0: 是，
1: 然后腌就是腌放片一晚上，第二天拿到太阳坝去晒，晒得差不多干了就拿回来，在那个蒸笼里面蒸，
0: 是
1: 蒸好了之后又拿出去晒，然后晒了之后就可以吃了。
0: 是，
1: 我还学了一下，你看我记得好清楚，因为我准备也想
0: 做一下，
1: 因为这样人工做的，首先第一个干净卫生嘛，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成本方面的话呢，
0: 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对，因为你现在去买个什么风干肉干的话，
0: 还挺贵的，
1: 真的挺贵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刚刚我跟大家说了方法，也是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哈。那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头，尤其是三伏天哈，就是很多朋友啊，离了空调就没有办法生活。
0: 那确实，
1: 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好的哈，
1: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现象。
0: 是，
1: 因为你知道，在上一辈儿，爸妈那一辈儿哈，他们就很省嘛，就觉得这样的天气里头能省则省。
0: 是，
1: 空调就是不吹就不吹，但你要知道，在一定的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你有时候省就会省出一些问题来，对吧？好多夏天里面的一些病症就是你省出来的，爸妈因为省这个事情出事儿的例子，说实在话是真的有点多。
0: 对，
1: 你有好多一些新闻资讯啥的，比如说哦，某某家里头一个什么老人舍不得倒掉剩菜，
0: 是，
1: 吃完之后上吐下泻进了医院，
0: 哎，
1: 这样的新闻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啊。
0: 对，是，你说舍不得这一点点的这个剩菜啊，结果到头来花的钱就更多了。
1: 对，还有就是夏天好多老年人不舍得开空调，觉得那个电费哇，
0: 费电是，对，
1: 然后就硬扛。住进 ICU
0: 啊，40度的天气硬扛还是有点吃力哈。说实话，
1: 最近就是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如果你去商场纳凉，集中纳凉是一个省钱的好方法。
0: 是，
1: 最近我有发现我们小区下面的车库，有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很多老年人带着小孩去车库那个大车库门口纳凉，搬着藤椅凳子啥的。
0: 哎，我们小区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负二层的某一个区域，它会画出来，然后让大家去乘凉
1: 啊。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画出来的区域乘凉纳凉的话，我觉得是可取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哪里凉快，比如说车库哪个地方凉快，你去乘凉纳凉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可取，
0: 有点危险哈。
1: 第一个，车库停车的地方对吧？空气流通不好，
0: 是
1: 你进去的话，可能就是。还有很多那种，尤其是带小孩的小孩到处跑啊，爬呀啥的，
0: 是
1: 空气不流通。第二一个，车库里面是停车的地方，难免可能车来车往的，
0: 是的，
1: 有一些什么死角啊之类的，我觉得是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0: 没错。
1: 如果是物业或者小区这种业委会啥，你组织一个，我换个区域，那个地方它没有车或者空气稍微流通的地方，我觉得集中纳凉这是可取的，
0: 是的。
1: 但是其他的话，我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之前我还看到老年人带一个凉席铺在那个角落里头，就车库角落里头。
0: 车库角落里直接睡下了吗？
1: 对，自己睡，然后带着几个月的那小婴儿在那睡一下。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话，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不太好。我天天上班，我赚钱就是为了让我孩子，就是最起码和我的家人，他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因为空气确实不流通，
0: 是
1: 常年地下室很潮湿阴暗，霉菌那些啥的，你呼吸进去之后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对吧？
0: 是，
1: 还有你在那个地方人家停车呢，
0: 对，
1: 车盲区万一不小心呢，
0: 是的，存在着这种安全隐患哈。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真的还不如去商场里吹一会儿呢。
1: 对，在家的话，我觉得你热天太热，你该开空调就该开空调，
0: 是，也不要就是说觉得好像舍不得那个钱，
1: 开空调费说实在话是小钱，
0: 是
1: 你不开空调费到时候舍得是啥，小面儿。
0: 因为如果说天气特别的热的话，就像前段时间这种41-42度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体感温度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高一些，
1: 对，
0: 那如果说不开空调就已经躺

0: 的，而且一直持续的高温中暑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一种致命性的疾病，叫做热射病。
1: 嗯，是，这个热射病究竟有多致命呢？其实它的这个住院病死率是在14%-65%。
0: 嗯，
1: 如果说更严重一点 ，ICU 的病死率是大于60%的。
0: 对，很可怕的一个数据了。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每年夏天有很多这个是数不清的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而患病住院，
1: 嗯，
0: 大有人在。
1: 是，
0: 你这种后果太严重了，你真的是承担不起。
1: 嗯，
0: 你想你中暑昏迷，从昏迷到你的脑功能的障碍，再到心衰竭、肺衰竭、多器官衰竭，
1: 嗯，
0: 都有可能会发生，谁也说不准哈。
1: 是，
0: 非常的凶险。
1: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哈，
1: 哦，
0: 开空调1个小时1.5度电大概是9毛钱。
1: 嗯，
0: 你1天24小时开，如果你连续开2个月，把伏天开过
1: 啊，
0: 也就是1296元。
1: 是，但是你也可能开不了这个24个小时，也可能开不了2个月啊。
0: 我们顶格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如果说你发生不好的后果，比如说热射病，
1: 是
0: ICU 病房1天大概6000块钱，
1: 哎呦，
0: 住院3天上不封顶，
1: 是
0: 18000元起。
1: 是，你看一下，开2个月的空调才1000多块钱呢。
0: 如果下一次你家里面老人舍不得开空调，
1: 啊，
0: 大家把这笔账哈，你算给他们听一听，
1: 是
0: 看一看。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说到夏天，有很多这种省啊，特别是节省的朋友们 啊，这个不要再省了，
1: 是，
0: 尤其是就老一辈的爸爸妈妈祖祖辈辈这些啊，你省了的话有可能会省出一些问题来。
1: 没错，
0: 你刚提到的，你比如省热电费，不舍得开空调，有可能就会中暑，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得这个热射病哈。
1: 是的，
0: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除了空调之外呢，爸爸妈妈说，我也不是说不吹嘛，我吹风扇，
1: 风扇那也行啊。
0: 但有的爸妈夏天为了省钱，他会买那一种便宜劣质的三无风扇。
1: 哦，三无风扇也不能吹？
0: 肯定不行啊。你知道国家对于电风扇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不是说哔哔的能转的那个玩意儿就可以的哈。首先第一个稳定性测试，风扇经受倾斜试验不翻倒。然后呢，机械危险测试，就是危险的运动部件不能被人碰到。
1: 哦，
0: 当然有一些市面上的那种不晓得从哪儿来的劣质风扇，很有可能就一点都不达标。
1: 哦，是的。
0: 比如说碰翻了，
1: 碰翻了，
0: 那砸伤人。
1: 哎呀，那确实。
0: 那危险的部件割伤人，还有漏电呢。
1: 哦，
0: 对吧？
1: 是，所以呢，
0: 电器啊，
1: 哎呀，不要去贪小便宜哈。一定要去那。

0: 种正规的这个店铺哈、啊、进行购买，
1: 起码要买那种哎我们以前听过的品牌嘛，
0: 哎，
1: 什么某利呀、
0: 啊，哎，
1: 对吧？某地呀、
0: 啊，是的，
1: 还有那个什么克斯啊，
0: 哎，米也行，
1: 啊、米也行。对，现在做风扇这一块的、嗯、还是比较多的一些品牌。
0: 是，如果说您实在拿不准的话、嗯，您就去店铺里边买啊，线下实体店去看。
1: 嗯，是哈、啊。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这种不合规的哈、
0: 嗯、
1: 风扇的扇子，你还是该丢丢了。
0: 是，
1: 你不要留在家里头哈、啊，
0: 对，
1: 省了一点钱，真的到时候可能用在一些医疗费上的话、
0: 嗯、
1: 真的不划算了。
0: 是的，
1: 夏天的话呢，除了这个纳凉的工具之外、
0: 嗯、
1: 还有就是菜，
0: 菜
1: 饭菜，
0: 饭菜
1: 很容易变质。
0: 哎，确实
1: 大冬天的嘛、
0: 嗯、
1: 可能稍微要好一点点。
0: 是的哈、啊，很多人呢可能会一些父母哈、啊、可能会觉得说、嗯、夏天来了哈、啊、这个做饭要不就多做那么一丢丢啊、放个冰箱里，因为天气太热了嘛，恨不得呢就做完连吃一个星期哈、啊、但是呢、哦、
1: 嗯，
0: 只要放超过8个小时以上的菜呢都算隔夜菜，吃不完呢改倒了就倒了哈。
1: 哎，是嘞，还有一些蔬菜、哦、它真的不能吃。
0: 嗯，
1: 你瓜果蔬菜你说啊可能第二天还能够吃。
0: 是，
1: 那叶叶菜我跟你说千万不要吃，
0: 千万不要吃哦。
1: 对，你要知道在一些试验里头发现的叶类菜的亚硝酸盐是最高的。
0: 嗯，
1: 然后根茎类比如土豆胡萝卜黄瓜这些稍微低一点。
0: 嗯，
1: 所以叶菜来的不要放了哈。
0: 是，
1: 你这个首先呢细菌肯定要滋生，对吧、
0: 嗯、
1: 然后万一你放24小时里面的一些致癌物质呢可能就有一点点猛增。
0: 是，
1: 万一你吃完不小心这个食物中毒了，我跟你讲、
0: 嗯、
1: 你要去洗胃啥子的，我跟你讲拿钱嘛都是300块钱哈。
0: 是，这个钱就花的更加多了。
1: 嗯，
0: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油盐酱醋啊这些家里都有吧。
1: 我跟你说那老一辈人油盐酱醋怎么可能会过期
0: 啊？是，
1: 它怎么可能会变质？那灶台上的油盐酱醋瓶子我跟你讲、
0: 嗯、
1: 几个月都还在。
0: 是啊，我家里放了很久的依然都在，但是我都不会吃。
1: 该扔就扔了吧。
0: 是啊，哈，对于一些这种陈年的比如说蚝油啊、
1: 嗯、
0: 油盐酱醋啊酱类的调料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不放冰箱也是会过期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喜欢啊，可能有的时候在家里买一点蚝油啥的
1: 必备品嘛。
0: 哎，是的，在肠胃下呢也就能撑一个月左右、
1: 哦、
0: 一个月啊，原来只能放这么长这么短的时间啊。
1: 如果是夏天的话它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过期了、
0: 哦、
1: 就变质了。
0: 是，
1: 一个月是在常温下就大概可能10-20度左右、
0: 嗯、
1: 夏天的话它不常温呐。
0: 是的，
1: 一两个星期就有可能有酸味长霉菌了
0: 啊、嗯、是。如果说
1: 反正
0: 您家里有这些东西放了这个时间有超过
1: 有、嗯、
0: 比如说一个月了，哎呦、
1: 嗯、
0: 是不是该扔了，呵呵，买一点新的了。
1: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蚝油要放冰箱吧。
0: 嗯，
1: 但是蚝油是真的要放冰箱
0: 啊。但是我家的调料哦，我自己哈、
1: 嗯、
0: 我都会把它放在冰箱里。
1: 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一般都不放，他都放灶台上这样顺手拿嘛。
0: 是，
1: 但蚝油这个东西真的应该放
0: 嗯
1: 冰箱。
0: 是，
1: 如果你不放冰箱，你不信你某一天你打开，或者今天回去没事你把那个蚝油瓶子转开、
0: 啊、有可能发现里边是没了，
1: 你看一下那个表面瓶口它是个什么样的、
0: 啊、
1: 你就知道了。
0: 是，哎呦，是的，所以这该扔就得扔啊，这些东西。
1: 嗯 嗯
0: 哎呀，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可能有的父母就是有点舍不得出门在外口渴了，就觉得说哎呀在外头花这个一定要钱嘎，对吗、
1: 哎、
0: 那么多
1: 太浪费钱
0: 了，好多这个白开水了嘎、
1: 嗯、
0: 哎，
1: 我真等我回去后
0: 对
1: 多这是真的。我跟你讲我爸妈就有点这个习惯。
0: 哦、
1: 我每次在外面我说我买瓶水喝，他彩虹的水出来好可口嘛。
0: 哎呀，那我爸还好呗，
1: 然后过了
0: 他想喝他就会去买饮料，
1: 然后我说喝点吧，他就我说买点水喝，他说、
0: 啊、
1: 哎呀还是回去就喝了。
0: 哎，但是像户外哈、啊、大太阳一晒真的很容易口渴、嗯、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忍着口渴不喝水的话还是真的有点难受的。
1: 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嗯、证明你的身体已经在缺水的危险边缘了，我告诉大家
0: 啊、
1: 嗯、你平时你不口渴你偶尔都要补充一点水分。
0: 是对，
1: 所以大家不要为了那点钱。但是如果说买什么奶茶呀、
0: 嗯、
1: 咖啡这些，
0: 是
1: 他可能觉得啊10-20块钱
0: 有点贵的，
1: 是不是啊？纯金税啊，矿泉水
0: 是
1: 1-2块钱。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要省那点钱，
0: 对，
1: 真的很恼火。
0: 嗯，
1: 你渴一时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肾脏。
0: 嗯，
1: 你这个东西那真的就没法说了。
0: 是的，
1: 除了在外面就忍着口渴

0: 都不愿意买点饮料水之外，还有就是夏天家里面有那个凉席
1: 哦，我不推
0: 麻将
1: 席啊，麻将席
0: 有，但是这个凉席你要知道，它如果发霉了，
1: 发霉了，
0: 该怎么还是要扔哦。
1: 哦，是
0: 换新的嘛，其实新的也没得好贵的。
1: 是的哈，因为超过三个月没用的凉席，上面至少有10000万只螨虫陪着你睡哦。
0: 是，可以拿出来就是擦洗，那个酒精什么
1: 是，
0: 然后再去晒一
1: 晒一晒啊。
0: 对，反正你晒久一点点吧。如果确实处理不了的话，我建议真的是可以买新的，
1: 换新的了。确实，
0: 因为这样的话，你睡那个凉席，首先可能皮肤方面会出问题。如果有一些过敏性体质的，什么鼻炎呐，
1: 是，
0: 甚至于哮喘呐，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家里面凉席如果是真的没办法
1: 是
0: 用了，就把它换掉吧。另外的话呢，夏天也不要贪图便宜去买那些劣质的衣服，因为真的。现在这些 T 恤啥子的，好像10多20块钱就买得到，
1: 哦，
0: 还有几块钱嘞！
1: 妈呀，这么便宜，赚啥呢？
0: 那就是劣质的呀，那甲醛超标啊，
1: 甲醛，确实，
0: 对，或者是那个矿泉水瓶瓶儿组成。
1: 对，你想一下，这些劣质的东西穿在你自己身上，你舒不舒服啊？
0: 材质不行，有可能就会刺激你的皮肤，
1: 是，
0: 甚至甲醛闻多了，导致你身体方面不适哈。所以质量不好的衣服不要去买。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刚给大家分享到在夏天里头啊，千万不能去节省的几个事情啊，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些长辈呢，可以回去给他们把这一笔账算给他们听一听哈，让他们知道千万不要节省，该省的省，不该省的千万别省哦。夏天里头除了三伏天之外呢，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哈，最长的一个暑假，很多朋友尤其是中小学的孩子们应该是放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哈，而且呢要步入大学校园的高三的学子们也是陆陆续续收到了这个通知书了，要准备去憧憬的大学校园里面学习以及生活了。前段时间呢，高考成绩放榜啊，考得好的孩子们呢也是就是非常开心，受到一些关注和奖励。当然你要在古代的话呢，其实也有就是考试，对吧？那在古代的话呢，我们看过一些古装电视剧呀，或者是读过一些古代的这种小说啥的哈，都知道在古代的话呢，有一个词儿叫做状元。那么在古代，如果你考中状元了，又是个什么样的待遇呢？可大家对于这种古代的状元第一印象就是，哎，如果是古代的状元的话，那这个一考就考第一了，是不是直接能够当大官了呢？其实不然啊，大家先搞清楚一个概念，这个状元这个词儿，它不是的官职，而是科考殿试第一名的一个称号
1: 哦，
0: 他不是说哦，这个人是状元，他就是一个什么官职，当了个什么官，不是啊，就是第一名的一个称号。那第二名的称号是榜眼，第三名的称号是探花。
1: 探花，
0: 哎，古代人真的是讲求一些意境，不会告诉你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1: 是
0: 直接是
1: 不会这么直白啊。
0: 哎，状元，榜眼，探花，
1: 是。
0: 然后可能很多人纳闷，如果我不小心我穿越到古代了，或者是我作为一个古代人，我一天天我拼命考第一，啊，结果就只是一个称号吗？
1: 穿越过去也不一定能考第一。
0: 真相了啊，那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古代考状元到底哪一个朝代的待遇最好哈，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唐朝的话，如果你考上状元了，我们要有信心，
1: 是
0: 你刚刚我都买的香松，我如果穿越回古代，我考上状元了，
1: 行，那我考上状元了之后，
0: 结果一从我穿回去不一定考上状元。开玩笑啊，如果真的穿回去，你在唐代的话，你考上状元了，
1: 是
0: 也并不是说你马上就能上班这个当官了。
1: 哦，还有考试吗？
0: 对，你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官试，
1: 哦，
0: 也叫做试解试。
1: 怎么考完了还有考试呢？
0: 对呀，你想当官
1: 啊，
0: 你就得继续考，
1: 继续考。
0: 对对对，
1: 是啊，更难受的是，这个官是不是随时都有的？
0: 哎，对
1: 啊，
0: 要等朝廷，哎，我有这个职位空缺了
1: 啊，
0: 我才能够安排说，那我们安排个官试吧。
1: 是，那如果说我老早就考到这个状元了，
0: 等一等
1: 嘛，但是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空缺。
0: 没关系，一般到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工部肯定有个职位
1: 是
0: 空缺出来了，那你
1: 先去干着是吗？
0: 哎，对，不是干着，是我开这个官试了
1: 啊，
0: 那你就可以来考了，对吧？当然也有那个刚你说那个情况，万一这个
1: 一直都没有空缺，
0: 等十年还是不一，
1: 是，
0: 但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都还是有。你想人才嘛，状元肯定他们还是会，比如哪个地方空缺出来，就马上组织一场这样的一些官试哈。那你如果说这个好不容易啊，就是通过考试，也不代表说你就一步登天嘛，对吧？你还得从
1: 基层干起，那确实，
0: 你要从
1: 看来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0: 是的，你要从这个九品的职位，你慢慢干，然后一慢慢的往上走哈。
1: 是，
0: 这是唐朝。
1: 嗯，
0: 那到了宋朝之后呢，这个状元的待遇呢，明显
1: 提升了。
0: 对对对，
1: 哦，
0: 你就不用再参加官试啦。
1: 嗯，
0: 你按照成绩就直接给你授官了。
1: 哦，挺好的。
0: 嗯，比如说哈，
1: 比如说
0: 他们的科考的这个制度是改革了的嘛，这个科举成绩呢和这个授官流程，就是比如说你考上这个状元了，那我就直接给你授官
1: 啊，直接授官啊，
0: 然后吏部再去选，然后选了之后，哎，他合适，
1: 是，
0: 那朝廷就任命，任命之后呢，你就可以正式的上任啦，
1: 哎，有工作了，
0: 哎，对，
1: 开始挣钱了，

0: 对，我突然就想到那个《知否知否》那一部电视剧里面也是这样，嗯，就是盛家的儿子盛长柏，
1: 是
0: 他考上了那个好像是甲试第13名，
1: 哦，
0: 直接就任那个职位了。
1: 嗯，
0: 所以从宋太宗嘛，宋朝开始科举制度改革之后呢，
1: 嗯，
0: 状元的含金量呢，哎，就越来越高了。
1: 是
0: 宋朝的进士呢，它是分为不同的等级。
1: 嗯，
0: 一二等进士及第呢，待遇是最高的。
1: 哦，嗯，是，然后，嗯，之后就是次之了嘛，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待遇就是
0: 次那个。那如果说，哎，
1: 嗯，
0: 你是一等进士
1: 啊，
0: 嗯，那么你就是次进士及第，待遇是最高的。
1: 哦，
0: 嗯，如果你是二等进士呢，
1: 嗯，
0: 那么就是次之。
1: 哎，
0: 三等呢，
1: 再次之。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啊。是啊，哈，
0: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起点很高，最起码你不用等职位空缺出来，嗯，
1: 才能够有这个班上，啊。
0: 对，确实。你等这个官试出来，你要通过考试，你再有班上，还是好很多了哈。
1: 是啊，对对对，嗯，
0: 对。那宋朝状元最大的优势就是升迁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哦，哎呀，
0: 嗯，
1: 挺好。
0: 你6年入这个参知政事，你12年就可以位列宰相了
1: 啊。
0: 很厉害，
1: 这么快？
0: 对对对，就基本上像坐火箭一样的速度了。你12年就可以位列宰相，我的天哪！
1: 嗯，对。那如果说就是有的人可能考得比较早的话，嗯，那很年轻就能够坐上这个位置了。
0: 所以盛长柏最后就真的是一朝宰相了。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08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给大家分享到啊，在古代这个考试第一名如果是状元的话呢，到底哪个朝代待遇最好啊？
1: 哎，
0: 给大家分享到了唐代和宋代，
1: 嗯，
0: 那到了明代呀，状元待遇更加优厚，
1: 更好了。
0: 对，你高中之后，你成了状元，你直接进入中央体系
1: 哦，不用从基层熬了，
0: 哎，不用熬了，
1: 哎呦，
0: 你直接就是翰林院六品官，
1: 是，
0: 不用说，哎，我得从基层一点点的、慢慢的往上爬了啊。
1: 嗯，
0: 明朝呢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1: 嗯，
0: 这个折及试的也是未来高级官员的重要储备。
1: 是，
0: 那你考中状元的话呢，相当于啊一只脚把就踏进了权力的核心了。
1: 嗯，
0: 安不安逸？
1: 安逸噻，当然的。
0: 那我传说我是发愤图强了。
1: 嗯，那确实是。
0: 嗯，这个你看，同样是状元，你不同朝代啊，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是吧？
1: 是
0: 唐朝，
1: 嗯，
0: 你高中状元。
1: 还得考试，
0: 嗯，
1: 还得考，然后再等待着授官。但是你到了宋朝的话，就没有这个考试了，直接授官，嗯，哎，升迁速度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快的。
0: 对，
1: 那明朝来说，那就更不用说，更好了哈，直接进入翰林，前途，哎，早得都凉得不行了，嘎，
0: 真的眼前一个大灯泡照得你前途就闪闪发光，
1: 是
0: 啊，所以大家做梦啊，
1: 嗯，
0: 写小说啊，编短剧啊啥的，

0: 还是往明朝编一编哈，去明朝，
1: 对，这个生活起来更加的舒适。
0: 但是你自己底子要打好
1: 啊、哦，那确实是。
0: 你说考不中，你还不是不行、
1: 啊？对。
0: 但如果是真的，好多那种短剧，哎，以前我们有一句话什么？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如果你真的要写那种大爽剧，
1: 是、嗯、
0: 编短剧编这个剧情。嗯，你就编穿越到明朝嘛，
1: 是
0: 你不要穿越到唐朝，穿越到唐朝，你说哎，我满腹诗书啊，我是满腹经纶，我要考个啥子？考了之后你还还要等到那个官职空缺了，
1: 是
0: 还要组织一场官司，你还得再考。
1: 对，这个读起来就没有那么爽了，
0: 就那种大爽文直接一步登天的感觉。
1: 是，
0: 就穿越到明朝吧，高考状元你就进入翰林院了。
1: 是，
0: 所以哈，其实，在古代读书人呐、啊，这个十年。年寒窗，他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啊金榜题名吧。
1: 嗯，是，
0: 因为确实古代的那个考试改变的就可能是他的一生哈。
1: 是，
0: 但现在呢就没有特别特别像说哦，古代就非得就是那个啥了。所以呢，大家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觉得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你做梦啊，写小说、编短剧，你古代你还是得有一定的基础。
1: 是的，
0: 像现在我们小朋友们也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
0: 只有你自己足够强大，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那么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样，前途有一盏明灯，
1: 是
0: 照得你
1: 亮到不行，
0: 发光，亮到不行，这眼睛都睁不开的去。
1: 对，
0: 怎么说，学习真的还是让你的未来，我觉得会好很多。
1: 是。
0: 路走得更宽广，
1: 对，
0: 而且学习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那种见识的。你包括有一些这个体系、价值体系各方面的形成啥的，都得靠学习哈。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是，
0: 今天已经七月底了，朋友们，八月就在眼前啦。那些放暑假的小朋友们，你们的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啦？
1: 小朋友听到你这句话，简直想骂你。
0: 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学啦，
1: 是，
0: 暑假作业该做就做了，别等到就是快开学了，暑假作业还没做完。
1: 是，每天来一点点嘛。
0: 对，你每天学习一点点，
1: 是，
0: 你自己就会变得好一点点。你临到开学了也没有那么着急忙慌的了。
1: 是，就每天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习惯啊。是，
0: 为你的以后的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要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1: 没错啊。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那么来关注到此前刘慈欣在公开采访当中已经是正式确认《流浪地球3》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春节期间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这也是近两年国内科幻圈关注度最高的待映作品。随后有影视行业博主晒出的内部爆料信息显示，《流浪地球3》的导演版原始拍摄素材总时长竟然高达750分钟，换算下来差不多相当于12.5个小时的内容容量。那么公映版时长呢，是锁定在125分钟的。针对这波网传的定检消息，《流浪地球3》导演也是公开的做出回应。影片最终上映的准确时长目前呢还没有完全去确定。那目前啊，因为全片的剪辑优化工作呢至今还没有全部收尾。作为中国科幻影片领域当中里程碑式国民 IP，《流浪地球3》将会延续系列一脉相承的核心世界观设定，继续讲述太阳即将步入毁灭阶段的末日背景之下，全人类为了存续文明火种，选择在地球表面。

建造数万座巨型行星推进器，带着整个星球踏上寻找全新宜居家园的漫长宇宙征程的宏大故事。

今天呢，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啊，《蜘蛛侠四》啊，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电影，首日票房呢也是破亿了，凭借着49%的排片，拿走了80%+的票房。那么因为功夫女足也上映了一段时间了，日票房的话是在百万级，八仙也同样啊，这日票房呢是在千万左右。那来看一下目前的话这几部影片的票房是多少呢？首先来看到的话，截止啊一个小时之前，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首日呢票房是1.15亿，八仙上映12天票房8.85亿，功夫女足上映19天票房20.27亿。按照目前的势头呢，平台预测蜘蛛侠四能够在内地拿上17亿+的票房，唯一能够跟他掰掰手腕的是有望票房突破21亿的八仙。虽然功夫女足还在坚持，但是呢整体的票房目前呢是有下滑的态势哈，那所以的话呢也是可以再看一看，这个7月末8月初还是蜘蛛侠和八仙的票房之争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两部电影呢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有一点英雄拯救苍生的意思，但是呢观感却截然不同啊。有的网友呢看完了两部电影有一些感受，就说这个蜘蛛侠的话，其实大家想要期待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新意，但是呢并不算是特别的多。对于喜欢漫威超英电影的观众来说呢啊，这部电影肯定也还是合格的。并且呢有的网友说，这次影片还改掉了一个漫威的坏毛病，不再让配角抢占主角的光环。虽然里面啊电影加入了新的反派，又引出了全新的人物，还与蜘蛛侠系列的前几部都联动了一下，但是呢主角至始至终都是蜘蛛侠，故事全部都围绕着他来展开的，不再执着于群像，看起来呢是觉得舒服多了。紧接着上一部蜘蛛侠呢，可能有被所有人遗忘的一些情节，他在这一部当中的主题就是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不管是体内的蜘蛛 DNA 与日俱增，还是他作为人的属性正在弱化，那么最终呢蜘蛛侠还是蜘蛛侠。自己的经历帮助同样拥有超能力的新人走出了情感困境，整体的走向依旧是满满的正能量，相信看完了以后呢确实应该会更加的有力量啊。最具新意的呢是蜘蛛侠在这一部当中的能力呢是比之前要更加强大一些的。但是漫威电影的走向，其实大家如果说比较喜欢漫威电影的话呢，看到这部影片也能够大概去猜到有一些环节。

那么还有的网友呢，就总结了八仙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说到八仙的内核呢，也是非常的动人的。对比之下，这个八仙的票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持久。这部电影的日票房最初只有8000万家，但是呢，很快就迎来了多次的逆跌。非工作日票房破亿，工作日也稳定在5000万上下。按照这样的趋势呢，也能够在稳中求胜。那难得的是啊，八仙的口碑呢还是非常过硬的。这部电影最早是通过点映的方式上线，收获了一

众自来水式的好评。提档之后呢，正式上映，口碑是不降反增啊，甚至吸引了非常多的一些观众二刷。那很多的一些评价呢，就说啊，比自己看到的所有的动画片都要好看。

0: 一下这两部影片啊，这类的题材呢其实比较容易吸引路人啊，因为都是有一点拯救的意思。那么来关注到啊，这同样是拯救苍生的主题，其实八仙和蜘蛛侠四也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蜘蛛侠呢相当于拥有超能力的一个人，那拯救苍生呢是他的向好或者是向坏的选择，而八仙呢是一帮普通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啊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有人性光辉的。那我们也可以一起的期待一下这几部影片它最终的一个票房到底是多少哈。目前的话呢，蜘蛛侠四的票房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八仙紧随其后也不甘示弱，我们可以共同的期待一下。如果说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呢，可以去选择这几部看一下。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另外一部电影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啊，29.4%的上座率，那是第一啊，年会不能停二，第一波真实的口碑已经是出炉了。接下来看一下啊，在最近呢，因为八仙和功夫女足两部电影的票房都比较的不错，再加上呢又上映了一部蜘蛛侠四，有几部影片呢也都是选择避其锋芒，在官宣撤离暑期档，那这个竞争形势啊还是比较的可怕的。但是呢在这种前提之下，年会不能停二就正常的进入到电影模式了，还是比较的勇敢。作为年会不能停第一部的续作呢，这种以小博大的勇气就特别的对味儿了。那该片点映数据呢确实也还是蛮不错的，首日就以29.4%的数据拿下了上座率第一的位置。那截止到7月26号的时候呀，点映票房和预售票房突破了2000万，各大票务平台开出了9.6分的高评分。那么想必呢，正式上映之后冲击20亿票房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朋友还是蛮期待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它讲述的是什么。年会不能停二呢讲述的是众和集团老员工马杰，由白客所饰演，本来打算佛系躺平，但因为分公司小组长刘奔啊，由张若昀所饰演，一心想要冲刺晋升，他也被迫卷入到一系列的职场纷争当中，在公司部门优化形式主义加班等乱象当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如果说第一部成功的精髓在于踩中了打工人的痛点，那么第二部的精髓呢就在于打破规则的这种风感呀，剧情完全超出观众的预期，甚至还加入了一些无限流的

马爵呢，本来觉得可以喘上一口气了，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居然一起穿越到了第一次碰面的地方，紧接着呀，就开始了无限循环的模式。这样看的话，这部影片它的一些看点还蛮多的，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加入。那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牵涉到一些剧透，我们就不愿再多说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特别是看过年会不能停第一部的朋友，肯定对第二部还是蛮期待的，也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了。但是呢，在最终哈呢，这个年会不能停二肯定还是不能够跟其他两部热映的电影相比的，因为在题材上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劣势，因为这种职场喜剧还是比较挑受众的群体的，在票房上呢难免会落于下风，但是好的故事和演员还是能够吸引不少人前去观看。那想呢，这个该片呢超过20亿的票房有没有机会，还是有一定机会的，在这个暑期档呢也是应该可以留下自己的名字哈。而且现在呢都市背景的电影是比较少的，职场的一些题材更是相当的少见，这部影片能够破圈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也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票房可以继续的飙升。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7月27号，李亚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视频，感谢啊李耀德向嫣然天使基金捐赠善款。在视频当中呢，李亚鹏真诚抱拳致谢，透露这位正在环游西藏的李耀德同学将西藏文旅发放的50万奖金当中的1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了出来。李亚鹏表示自己与受助者呢有着共同的热爱西藏。他回顾了嫣然天使基金自2009年首次进入拉萨阿里到2014年再次深入西藏的经历，那么医疗队曾历时3天3夜驱车前往，在过去近20年间的一个10几次为当地儿童完成手术。李亚鹏也感慨啊，两个人是志同道合者，并且呢直言羡慕对方说走就走的旅行方式，希望未来能够一同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对这份信任和支持感激无以言表。

继续关注到娱乐方面的消息。在近日呢，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遭遇冒充演员赵露思粉丝名义的海底捞代吃骗局。诈骗分子呢伪装成粉丝团团长，以赵露思澳门演唱会同款套餐需要刷好评为由，诱导受害者通过伪造的支付宝代付流程转账，实则呢将这个钱款呀直接打入到了骗子的账户了。根据受害市民佳佳的回忆，对方要求其在支付时故意输错密码，并且呢点击忘记密码，随后在身份验证后点击确认，声称会自动跳转至代付页面，但实际的资金呢却进入了对方的私人账户。另外一名受害者李林则称啊，骗子以免费代付套餐赠品周边为诱饵，要求受害者自付邮费寄送物品，并且呢发帖感谢赵露思，同样涉嫌欺诈。针对此类事件，海底捞官方客服于7月28号回应称，从未推出过网传的帮吃代付或者是刷好评活动，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切勿参与到此类非官方的活动，以免上当受骗。目前相关的话题已经在网络引发热议，警方及平台正对此类利用明星效应进行网络诈骗的行为进行关注和处理。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最后一首歌的松边啊，松边。
1: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要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瑞欣。
0: 对，瑞欣还是非常紧张哈，不要紧张啊，感觉昨天上了一天的节目，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学到了很多，
0: 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知道你没学到，所以我要问问你。
1: 没有，我还是学到了的。
0: 哎，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是你第几次实习？第一次实习吗？
1: 对，我第一次实习。
0: 第一次实习有没有想到会直接以这个就是主持人的身份面对大家？
1: 真的没有想到，没想到大家这么信任我，直接就让我上节目。
0: 必须信任你，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从被信任的时候开始的哈。此刻呢，也邀请到大家来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今天呢，确实，忙了一天啊，早上呢带一群小朋友去。

0: 参观了咱们这个成渝铁路这个筑路纪念堂啊，然后纪念碑，然后感受了一下咱们红色文化嘛，对不对？梅家山风水宝地，对不对？然后上面呢有很多的红色历史，包括还有一个帅气的主持人叫高阳，太完美了，天哪，是不是？想看这个帅气的主持人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看到我们的振宇，包括一只胖头猫也来了，然后还有振宇被我点赞，人民的名义也来了，人民的名义，天哪，你是祁同伟吗？然后想问一下我们的瑞鑫，昨天我们聊了一些美食，就在你学校的周围的一些美食。
1: 是的。
0: 你现在开学大三了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进入大学也有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之间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就除了在学校周围，比如利用假期啊，或者利用节假日啊，有没有到一些地方去转过，去玩过？
1: 当然了，我很喜欢旅游。
0: 比如说去过哪儿？
1: 河南。
0: 河南。
1: 对。
0: 河南的去的。
1: 没有，河南和我的好朋友去的。
0: 哦，和闺蜜哈。
1: 对，
0: 河南的去河南是吧？然后上次不是说，哎，我谈恋爱了，谈了个哪儿的呀？河南的，河南的，河南的。废话，你一个女孩子，河南谈恋爱谈啥是吧？啊，到河南哪个地方？
1: 去了河南洛阳。
0: 洛阳嘞哈。知道我们远儿哥也是河南人。
1: 我知道。
0: 对，刚和远儿哥就是去洛阳，感觉怎么样？然后人民的名义说四川这个时间段来特别热哈。确实很热，你走到哪儿都很热，是不是？最主要有我，你看到我燥热，是不是？一看到我就想，哎呀，就赶紧是不是剥去身上的衣物，是不是？好讨厌啊。啊，然后到河南到洛阳，你感觉洛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1: 我感觉河南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热情，而且物价很低。
0: 物价有多低？买东西不要钱。
1: 哦，那也没有那么。
0: 胖东来随便拿。
1: 去抢。
0: 胖东来里面随便拿不要钱，然后别被人家抓住就可以了，是不是？然后他物价，比如说我们河南人那边的，就是吃什么包子、馒头这些，大概吃顿饭大概能花了多少钱？
1: 早饭的话，可能五六块钱吃到饱。
0: 五六块钱吃到饱。
1: 对，它一个包子，可能2块钱3块钱，
0: 就是
1: 一个碗那么大。
0: 对，但是有一点哈，因为我也是北方人，我家是山东的，祖籍是山东的，出生在新疆。然后人民的名义说胖东来不是在许昌吗？全国各地都有，现在咱们四川也有四川川版的胖东来，永辉不就是吗？啊，是不是？
1: 对。
0: 而许昌的是胖东来，但是我老家，我妈妈，我有一半是河南人，啊，我的一半是河南，所以说我也会说河南话。
1: 哦，
0: 河南话我也会说，哎呀会说啊。然后，但我说的河南话呢，就是郑州那边的话。然后，有的时候和远哥飙那么两句河南话，咦，那个汉人能傻嘞？那刚来河南的时候，他听不懂河南话，我也会说一点河南话。我妈妈是河南人，我妈妈是河南哪的？那就是许昌的啊，就是胖东来的老家。我妈妈是河南许昌鄢陵县的，有鄢陵县，它是好像鲜花的基地啊，鲜花种植基地啊，这地方的鲜花做的不错。这是河南，除了。到河南许昌啊，河南的这个洛阳还去过哪儿啊？
1: 也去过许昌哦。
0: 也去过许昌，专门为了东来去的吗？
1: 对，为了胖东来去的。
0: 为了胖东来，不值得吧？去了个超市，到许昌逛个超市，你知道？去胖东来感觉怎么样？和我们这边的超市，你注点意哈，容易得罪我们这边的。啊，我们这永辉超市的老板挺好了，他叫瑞鑫，知道吗？大家过来到我们的镜头里面看看他长什么样，下次把他的脸录在那个人脸识别的。他一进来就禁止他进入，因为他说胖东来好，是吧？说一说就是胖东来和我们这边的一个对比，你觉得我们需要向别人学习什么，或者说我们哪些地方比别人好？
1: 就感觉它的东西很新鲜吧。其实现在我感觉永辉它基本上跟胖东南也差不多了，就每天新鲜当天当做的食物，然后晚上7点或者8点然后就会打折售卖。
0: 就是满满的求生欲，现在那主打一个哪边不得罪，是吧？你现在你才实习第二天，你才上播第二天，你已经学会了主持人的精髓了，是吧？尤其是这种商业客户的精髓哈。看到人民的名义说只去过大润发还有盒马生鲜，哎呦，有钱人呐，真的是啊！我们去的都是楼下的甜橙邻里超市哦。胖东来和永辉没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大润发。那家好像成都也没有大润发吧？好像我记得成都好像有那个来福士，那个叫什么？那个最早那个法国那个超市叫啥来着？成都的，然后我还经常到那边去，华莱士，不是那个成都的那个超市叫啥呀？突然就是卡住了，年龄大了哈。然后呢，其实我们包括你看，你去过河南，还去过哪些地方？
1: 才去过杭州。
0: 杭州感觉怎么样？吃了醋鱼了吗？
1: 我吃了。
0: 好不好吃？
1: 我一定要证明，就是对我这个人来说哈，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0: 哦，对，沃尔玛哈，沃尔玛，还有那个叫什么大润发，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超市叫啥来着？我也是经常去的哈。然后西湖醋鱼好吃啊。
1: 真的很好吃，就是对于你这种，就对于我这种爱吃酸的人，它真的很美味，没有一点就是嘲讽、阴阳怪气的意思。
0: 它是酸吗？
1: 对，它是酸，很下饭
0: 啊。
1: 酸甜口味的鱼。
0: 那你会不会平时把那个螺蛳粉的？你爱吃螺蛳粉？
1: 嗯，我也爱吃。
0: 那大家就知道了，瑞星就是这个口味啊，不值得参考。然后人民的名义说麦德龙山姆不是，还有一个最近倒闭了一个超市，就是大规模的倒闭。最早我去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外国牌子哈，也是一个外国牌子，人民的名义是酸甜。但是我吃西湖醋鱼，我为什么吃出来是一股臭的鱼腥味啊？
1: 是吗？
0: 是啊，就是很臭。
1: 哦，我就是在西湖边的一个那个餐馆吃的，
0: 就是一个普通那个餐厅嘛。
1: 对对，
0: 就是你在西湖旁边啊，很多的餐厅里面它都会主打西湖醋鱼。
1: 嗯，
0: 但是我去了，我在那个餐厅里面点了一条西湖醋鱼，而且贼拉贵，贼拉贵，那个西湖醋鱼200多块钱一道菜
1: 啊，这么贵！
0: 我被别人遭骚了是吧？
1: 啊，你肯定是遭了，我那个才88。
0: 88也不便宜啊，那刚才你、啊、
1: 比你那个便宜，
0: 就是你比我骚的要那个什么、要轻一点嘛，
1: 对对对，
0: 是吧？我把我骚的狠一点嘛，对不对？
1: 要贵一点。
0: 对，然后我吃那个西湖醋鱼，我真的就吃出来一股那个鱼腥味儿，就是你知道，我怎么跟你形容呢？有一种那个鱼放了大概有个4-5天，然后又回了一下锅，倒了点醋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是那种味道。然后我吃的第一口，我连闻都闻不得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觉得西湖醋鱼，当年不是说乾隆皇帝说西湖醋鱼特别好吃吗？我就怀疑可能乾隆皇帝被人家毒的那个下了毒，把那口味蕾出现了问题，就他们说
1: 被夺舍了。
0: 对，他们说那个西湖醋鱼好吃，反正我是觉得特别不好吃。去了杭州感觉怎么样？
1: 去了杭州，
0: 美食荒漠。
1: 就没有辣椒。
0: 那肯定的。然后这个
1: 风景很好。
0: 人民的名义说高档的什么杭帮菜好贵哈、然后浙江的菜好甜，红烧肉吃了两口就腻了。
1: 对，
0: 是的，确实，我到厦门去，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反正和我关系，我认为从那一次我去了厦门之后，我们那个朋友和我关系就特别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主动不联系他了的。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知道厦门那个机场叫高崎国际机场吗？它是在海里面填海填出来一块机场。完了之后呢，我去那个机场，他去接飞机，哎呀，可热情了，你来了，你终于来了，来厦门了，来厦门一定要好好住几天啊！我们这儿的吃的特别好，对不对？我们这儿呢，主要以这个闽菜为主啊，粤菜、闽菜都有，我带你去尝一尝，好好的去看看我们的大排档，对不对？我想着我第一次去厦门，我说我这哥们儿这么热情，我就指定跟着他就没问题了。结果请我吃的第一顿饭，吃了火锅
1: ，
0: 哎，我说兄弟伙。你怕是不晓得，我刚刚从成都过来哈，你请我吃火锅去，然后那个火锅巨难吃，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那个福建他们那边的吃的东西，我倒不是说难吃，就是它和火锅这个口味是不相匹配的。它不相匹配的，它的火锅是甜口的，你知道？
1: 甜火锅。
0: 对，甜辣啊，甜辣。
1: 甜辣锅。
0: 对，它是那个甜口的锅，然后我说这个火锅怎么可能是甜口的？他说已经很辣了哟。然后这个对于我们厦门这边的福建人已经很辣了，我一吃，我这不就甜味吗？里面加点冰糖。
1: 哦，冰糖。
0: 我虽然不是四川人，我也吃不得辣，但是你在火锅里面，你当着我的面给我下两颗冰糖进去，你有点侮辱我。我当时这样想。
1: 尊重。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就是大家去过哪些地方旅游，因为现在正值暑季嘛，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打算有这个外出游玩，不是游行哈，游玩的这个打算哈。那今天呢，和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浅聊一下，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旅游啊？或者我们来问问卫星嘛，是吧？不是卫星，瑞星。然后去到哪些地方旅游？然后有哪些旅游的心得可以带给大家？然后看到五彩斑斓的黑说哪个频道啊？下次听的。我们现在是这个内江交通广播，看到四川内江交警也来了啊，我们的小于警官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可以点一波关注，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人民的名义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四川、重庆、河南。湖南、湖北这些都去过，我的天哪！小玉警官注意一下他，这个人流窜，知道吗？
1: 流窜！
0: 你流窜了这么多。 到省份，你是要干什么啊？你这个是不是逮不住你？以为是吧？来吧，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和一段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那在广告和路况之前呢，这个当中呢，我们还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人民的名义说过分了哈，过分了，一点不过分。来，小鱼警官查他，你知道吗？一定有问题，你知道哈？来吧，广告继续。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日，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长安社区内集坟热烈，30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参与儿童交通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实景模拟互动问答中学习出行避险知识，筑牢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活动现场，社工依托 PPT 真实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围绕红绿灯、斑马线、车辆盲区等核心知识点逐一讲解，明确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等法律规定，重点普及依规一带乘车不将头手探出窗外、独自乘车应急处置等实用安全知识。不少家长现场提出日常接送途中遇到的出行难题，社工逐一细致答疑。课堂上铺设斑马线、红绿灯贴纸，模拟通行场景，搭配安全头盔、泡沫道具开展实景实操演练。孩子们分组上前体验规范过街、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社工及时纠正危险行为，直观展示各类出行安全隐患。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不时响起欢声笑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找到田成浩之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瑞欣。
0: 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说，奇异新世界说，昨天叫你再吹几下，你都要下线了。你昨天发烧了，热伤风啊。然后，确确实实这两天因为天气来回变化嘛，然后这两天也确实特别累。说实话，今天此时此刻我也觉得特别累。为啥呢？今天早上大概8:00-9:00的时候，然后就带我们的长江小记者团的这个小团员们，我们的夏令营的小团员们，然后来参观咱们的整个梅家山上面的成渝铁路的纪念堂、纪念碑啊，然后还有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导播间、录播间，还有我们的设备。对，所以说呢，其实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小同学了解到我们在做传媒的这个工作哈。然后看到这个奇异新世界说叫然哥给你弥补点带病上班的，然哥弥补，然哥只能弥补他媳妇儿。对吧，围不他媳妇儿。然后齐星姐说，星星不甩个正面呢，人家现在是小姑娘嘛，对不对？那小姑娘你想看人家，你到直播间里面来，对吧？然后干到闪电龙哥来了一个波关注哈，非常感谢。那此时此刻呢，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那今天我们就先把酒送了吧，我觉得啊，今天把先把酒送了，因为确确实实的你像这个我们的同事也非常辛苦，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两天各个行业的人也非常辛苦，一个是要保障咱们省运会的闭幕式能够这个完全的如期的进行，顺利的进行，好在现在进行完了。然后闪电龙哥在说内江交通广播电台吗？是的啊，是的。然后奇异新世界说刚好我是小伙子，可可豆说今天这么早吗？是的啊，我们今天就早一点送。然后闪电龙哥说这是交通广播电台吗？是的，我们现在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田成浩之嘴的节目啊。我们节目呢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吃喝玩的这些事情。刚才聊到了瑞星就是假期都是利用假期旅游，目前去了河南和杭州，还去了哪些地方？
1: 还去了青岛。
0: 青岛、山东、青啊，昨天说过了嘛，啊，就到青岛去了。山东，感觉这三个地方对比的话，如果你要挑一个你最喜欢的，应该是挑哪个地方？
1: 我可能会喜欢海边一点。
0: 杭州不也是在海边的城市吗？就它离海也比较近嘛。
1: 但是它是湖嘛。
0: 对，青岛的物价你不觉得很高吗？
1: 可能是我去的比较早，那个时候感觉物价还好。
0: 你哪一年大概去的？
1: 青岛的话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去、
0: 那你很早了哈。然后看到可可都说假期这么长吗？人家也不是一个假期跑的呀。对吧啊。然后奇异新世界说这个星星大三完了吗？9月大4吗？他九月份开学大三。
1: 是的
0: 啊，九月份开学大三。所以你是小姑娘哈、你还是小伙子呢，你是老伙子了吧都。啊，他不是一个假期去的呀，他是分几个假期去的。
1: 是的，
0: 你像我当时去出去玩的话，我也是分了几个假期，但是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一个人、我没怎么就是跑出去玩过、我要是真正的旅游的话，也就是今年才开始呢。其实新世界说我大四了，

0: 哪个大四了？你就是10年前你大四了是不是？然后科科都说真好，真的，现在我就特别羡慕你们有假期，然后能够利用假期的时间到处跑。然后当时我其实大学假期的时候我没有跑过太多的地方，因为我家特别远，我回趟家基本上都是要3-4天的时间才能回得去啊。所以说呢，我是这两年工作了之后，尤其是自己买了车之后，我是开着车，像今年的5.1我就去了云南。
1: 哦，
0: 去了抚仙湖，对，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云南，说实话。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物价很高。你去过云南了吧？
1: 我还没有准备去。
0: 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就我当时去云南的话，我觉得东西特别的，就是很贵。然后无影在问金鱼呢？金鱼呢？我都3天没有看到金鱼了。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就你怎么他有老公了？啊，然后闪电龙哥说：“主播好，我是湖南听友，请您介绍一下内江的旅游景点好吗？”这个我觉得那这可有的说了。咱们内江就是旅游景点蛮多，但是我建议，如果说你要到四川来旅游，你第一站先不用来内江，一定要把内江就是做你的收尾站，因为内江你作为收尾最后一站，能够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从湖南过来的话，你可以先去成都或者重庆。啊，先去成都吧。成都你可以体验到全四川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集约式的一个旅游资源。
1: 是的，
0: 对，你比如说你像川南的、川东的、川西的、川北的，它都有，你在成都都能找得到。然后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点，比方说我喜欢川南，那你就可以根据成都的这个方向啊，来到川南啊，由宜宾、自贡、泸州、内江，然后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我觉得内江你作为第一站来说确实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是你作为最后一站留守到这儿，最后从这儿离开四川的一站，因为内江的吃的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牛肉面嘛，对不对？
1: 嗯，
0: 能够给你一种回家的感觉。你要说把牛肉面作为一种小吃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1: 嗯，
0: 因为它一两就吃饱了，对不对？而且百家百味，每一家的牛肉面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而且咱们这儿的内江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地方，像西陵古渡、西陵寺。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感受一下李白当时站在西陵寺上，然后看到沱江悠悠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包括咱们范长江的这个纪念堂，
1: 对，
0: 咱们新闻事业的奠基者。
1: 嗯，
0: 包括咱们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纪念馆。
1: 嗯，
0: 对吧？你都可以来走一走哈。
1: 嗯，
0: 啊，内江北站好耍，内江北站有什么好耍的？它离成都和重庆近吗？然后其实内江不好耍，内江不好耍是你没有玩到地方，你跟着高阳去玩是不是？你花着你自己的钱是不是？把高阳带着，高阳给你给情绪的价值啊，对不对啊？你来出钱，我带你耍，是不是啊？那绝对好耍哈。然后这个刚刚好说渡船会不会重开哟？这个倒也不知道啊。说实话，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重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给我给建议的话，我会建议这个渡船重开的。
1: 嗯，
0: 为啥？它能够代表老内江人的生活。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你包括到这个四方块，因为最近我舅舅正好在内江，然后我就打算带着他们在内江的周边转一转。
1: 嗯，
0: 包括你看古雨湖，在这儿我想问一下瑞星，因为你是内江土著嘛？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内江和其他的地方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点，在孔子这方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你知道是哪个地方吗？哪个点不太一样？
1: 这个我还不知道。
0: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咱们内江的一个文化之都的一个算是一个缩影吧，算是一个切口吧。你看，全世界各地只要有孔子学院的地方，就一定会供奉一个人叫孔子。
1: 嗯
0: 啊，孔圣人嘛，对吧？
1: 嗯，
0: 啊，有这个儒家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学问和知识的代表。是不是一提到孔子，东方的孔子是不是能够代表了咱们东方的文化和这个知识？但是你看，全世界的这个孔子像啊，孔子都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呈现出来的？都是坐着的吧？
1: 嗯，对，
0: 对吧？但是只有在内江，孔子像必须是站着的。
1: 哦，为什么？
0: 这个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对吧？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孔子像必须是站着的？因为孔子的老师长虹就在内江，就在资中。因为资中是长虹故里嘛。
1: 哦，
0: 对吧？孔子呢，很多的人就最后很多的这个历史学家就在说，哎，是不是孔子说过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就是个人都可以当他老师。
1: 嗯，
0: 啊，孔子是这样认为的，是个人你都可以当我的老师。但是真正的被孔子拜了为师的人就只有一个，就是长虹。长虹是哪儿的人呢？资中人。所以说你看孔子像，不管是在隆昌的那个孔子公园，是不是他的像都是站着的？在咱们内江，你能够看到的孔子像全都是站着的啊。
1: 哦。
0: 然后你看，刚刚好是新疆人给内江人普及内江文化，
1: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0: 啊，我觉得不管是哪儿的人，是不是只要你善于学习，你身边都是文化知识。
1: 对，
0: 我还经常给四川人普及四川文化呢。包括今天我给学生讲的一个啊，包括我们的瑞星也是四川的嘛，对吧？
1: 嗯，
0: 四川人。
1: 是的，是的。
0: 你去过都江堰了吗？
1: 都江堰去过
0: 啊、水利工程那个都江堰、你我相信你没有我了解都江堰，我相信你没有我了解都江堰。为什么呢？因为我去都江堰啊、我去都江堰的次数每年不下十次。
1: 哇塞，
0: 每年不下十次，里面的导游有的时候讲错了我都能给他纠正过来。
1: 哇
0: 啊，我都可以给他纠正过来啊。为啥呢？因为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就是生活过十几年的一个人、你如果不了解你脚下的这片土地、那你真的是白活了。啊，就像撒贝宁老师，那你这辈子没来过赛里木湖，那你白活了。哎，其实可能话有点重，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你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你理应应该去了解这片土地啊。然后闪电龙哥说：“您是兵团子弟吗？石河子的吗？我是新疆伊犁的哈。啊”啊，然后呢，看到时间来到了6:20啊，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起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8: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 22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日，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长安社区内集坟热烈，30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参与儿童交通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实景模拟互动问答中学习出行避险知识，筑老鼠及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活动现场，社工依托 PPT 真实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围绕红绿灯、斑马线、车辆盲区等核心知识点逐一讲解，明确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等法律规定，重点普及依规一带乘车不将投手探出窗外、独自乘车应急处置等实用安全知识。不少家长现场提出日常接送途中遇到的出行难题，社工逐一细致答疑。课堂上铺设斑马线、红绿灯贴纸模拟通行场景，搭配安全头盔、泡沫道具开展实景实操演练。孩子们分组上前体验规范过街、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社工及时纠正危险行为，直观展示各类出行安全隐患。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不时响起欢声笑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5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田城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瑞星。
0: 哎，欢迎瑞星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杨洋，看到我们的1028也来了，然后他在绵阳，绵阳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哦，
0: 在我四川的第二故乡，然后内江呢算是我第三，就是第二个家啊，因为我现在在这在这有房子了嘛，有家了嘛，对吧？然后在四川是我的家，然后绵阳呢是我的第二故乡。为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大学是在那儿的，我到四川的第一站是在绵阳。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这个酒吧啊，我觉得就给振宇嘛，是不是？因为振宇确确实实是第一个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的。然后也没有抽到的朋友们也不要心急，我们每天呢都会为大家送出礼品的。那今天送出的是五粮春一瓶，那明天呢，我们每周一周三为大家送出的是五粮春，周二和周四还有周五送出的是两瓶小瓶的尖装，虽然是小瓶的，但是浓缩的都是爱嘛，对吧？
1: 是的。
0: 然后看到大军哥啊，还有我们的樱桃大丸子，一只胖头猫都来了哈，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在说再见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大家生活都好了嘛，对不对？没有那么多的像我们一样穷的吊儿郎当的这样的人了，对吧？然后呢大家都买了新车，买了新房，要开新车住新房，但是健康还是要很重要的嘛。
1: 是的，
0: 因为新车新房里面它都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甲醛。
1: 是的，
0: 对吧？甲醛这个确确实实对人体有害的，但是在内江住房子呢，那你就不需要担心有甲醛的这个侵扰了，一定要找到他们家除甲醛叫清风之家啊。来，瑞星给大家来说一下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清风之家是本地品牌，在内江10多年，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
0: 联系电话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1: 联系电话是0832-2198-315。
0: 你看这一听就比较青涩，对不对？青涩的声音是不会骗人的啊。那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就是炎炎的夏日吧，对吧？能有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炎炎的夏日了。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像别像高阳一样啊，感冒了，热伤风，很难受哈。那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7: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8: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是大秦帝国的炎霸之路。炎氏兴衰为何会影响国运呢？公元前453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分水岭，标志着中国历史啊正式进入到了战国时代。进入战国，诸侯纷争，攻伐掠夺，礼崩乐坏，整个社会通行的法则呀，就在武力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社会语法，那就是见己说话。各国王权每天的心思都在琢磨着如何伐谋别人和不被别人伐谋，已经没有太多的余力来调适国家和民生的羹汤了。因此整个社会秩序就像是一罐盐，罐子破碎，盐粒是撒了一地啊。王侯将相、豪绅列强、摊贩游商是进阶登场，各占一方，发展到最后，权贵阶层和财富阶层已经混为一体，商贾在朝，利用权力占据巨量的社会财富，分不清到底谁是官谁是商。而这个时候的东周天下已经没有一个相对强大的力量将炎权统一起来啊！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至于周朝中心西部边陲的大秦，依靠盐的力量，以不被察觉的姿态开始缓缓地生长起来。秦人的先祖啊，原本是属于商朝贵族，偏居西北边陲，因为常年与犬戎征战，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这也为他们日后成为周王朝的倚仗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也为大秦帝国的崛起呢奠定了雄厚的武力基础。到了秦妃子的时候，秦妃子因为擅长养马而被王室器重，这与后来的卫青因养马有功而被汉武帝所器重一样。当时的国君周孝王在欢心之下，把秦地，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啊，赐给了妃子，并且呢将其纳为周氏王朝的附庸国，妃子便以封地为姓氏，号为秦嬴，世称秦妃子。秦国此时啊，封侯一方，算是进入了周王朝诸侯的圈层。而周宣王的时候，秦的子孙秦仲已经升为大夫，虽然后来因为讨伐西戎失败而被杀，但是秦嬴家的势力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奠定。再到后来，西周王室衰微，周平王在混乱之中即位，由于经不起犬戎的常年袭扰，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到了洛阳。 在这场东迁之旅当中，秦仲之孙秦襄公因为护送王室迁徙有功，被周王室封为诸侯。同时，周平王还把西周的发祥故土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也都赐给了秦襄公照看，秦就此正式成为诸侯国。后经秦穆公的开拓，国土范围已经扩充至千余里，这片土地大致就是当年大禹所设定的古雍州的所在区域。从东周迁到洛阳开始，标志着周王朝的发迹之地已经在事实上转让给了秦国的名下。那么秦国虽然被封为诸侯，也拥地千里，但在中原诸侯国的眼里，秦国始终是被当作夷狄来看待。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说法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哎，这无疑令秦国的内心很受伤啊，尤其是在秦国的后代子孙秦孝公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辱。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他在发布的国民诏告里愤愤不平地对他的臣民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为了抚平这样一个内心的创伤，秦孝公发誓一定要找回自尊，赢回祖先曾经拥有的尊严。那么从他向全国发布的求贤令当中，其实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焦灼和急切。寡人思念先君之意，长痛于心，宾客群臣又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哎，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商鞅走进了秦国的后厨，开始与秦孝公一起腌制秦国的口味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商鞅走进了中国历史的酱缸，如同是一把盐一样，腌制着后来2500多年的中国王朝和文人士大夫们五味杂陈的家国天下的情感。商鞅何许人也？他是如何走进秦国后厨的呢？商鞅原本是魏国公子的儿孙，其实姓公孙啊，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者是魏鞅。后来呢，他因为帮助秦国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按照他事先的承诺，将商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的商州啊，赏赐给了他，并且赐封号为商君。所以从此以后呢，人们就习惯称他为商鞅了。而商鞅和诸多春秋战国的谋士一样，在纷乱的诸侯江湖里是到处行走啊，以期通过自己的谋略兜售给某个政治集团或者是诸侯，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很显然，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国君对他的谋略不感兴趣，不但不感兴趣，还完全是无视他的存在，甚至连杀他的心思都没有。这不免令少好行名之学的满腔雄韬伟略的商鞅很是郁闷和失落。哎，恰巧在这个时候，那边的秦孝公一纸天下求贤令啊，忽然而至，像是蝴蝶的翅膀一样，隔着千里山河，在商鞅的内心掀动起了滔天巨浪。冥冥之中注定着这两种腌制咸菜的必需品将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公元前361年，寻着求贤令的气息，怀着天大的抱负，商鞅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开始了他的秦帝国腌制之旅。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0: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开始了他秦帝国的腌制之旅。其实最先他们两个并非一上来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像腌制一坛咸菜一样，需要测试和磨合这两种原料的品性。他们俩呢，也算是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对方的咸淡。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第八里边形象地记录了他们来来回回相互打量的过程，总共反复这么四次试探。第一次呢，商鞅本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逻辑，给秦孝公上的是一桌可以比拟尧舜的地道天下的佳肴美味，结果孝公啊毫无胃口，菜还没上全呢，直接就睡着了。再见的时候呢，商鞅就降低了一个菜品的档次，给秦孝公上的是一道可以比拟大禹和商汤的王道天下的大餐，就是用王道称霸天下呀。结果秦孝公呢依然没胃口。又见的时候呢，商鞅已经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不谈地道也不谈王道了，直接给秦孝公来了一道相当霸道的咸菜疙瘩啊，是既简单又粗暴，既提神又下饭。那结果这下子把秦孝公的胃口给打开了。等到商鞅详细的给秦孝公描绘这道咸菜的口感和具体的腌制手法时，秦孝公早就馋得不能自已了，恨不得马上就能够配着一碗粥把它吃下。对于焦灼而切急的秦孝公来说，身处诸侯纷争的战国江湖里，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心情和雅趣等待着烹制一盘如地道、王道那般的天下佳肴。他需要的就是这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抓一把盐撒在一坛酱缸里，搅动几下啊，类似咱们四川的泡菜一样啊，捞起来就能吃，快捷而有效。正如他所感叹的：“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明天下。”安能意义待数十百年已成帝王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商鞅，大菜虽然美味，但是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我哪有那份闲情等待数百年才能享受它的美味呢？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历史当中，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每一个谋士和门客，其实都在努力期待着自己调制的羹汤能够对应上某个诸侯的口味。期间啊，管仲就找过齐桓公，商鞅呢就找到了秦孝公。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所求的也就是一间合适的厨房来烹制他的礼仁佳肴。但是不幸的是呢，孔子最后混的是累累如丧家之犬一般，也没能找到认同他的食客，以至于连自己的饭食都不能保证。孔子在整个春秋时代啊，之所以能够如此的郁闷失落，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他这份帝国羹汤的调制时间太过漫长。300年的西周王朝都朝不保夕，费时的帝国羹汤显然对不上内心急切的诸侯们的味蕾。诸侯们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武力和拳头，羞涩的仁礼之菜没有市场。所以春秋战国的风云市场早就注定孔子必然是那个时代失意的烹饪者，而商鞅呢则成为那个时代得意的一位，因为在测试了几次之后，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在风云激荡的战国角力场当中，对于秦国这个急需一盆简单粗暴的咸菜来提神的国家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扮演好那把盐。商鞅很明白秦孝公想要的最终味道，同时他也很清楚用这样的盐来腌制秦国这坛咸菜会给秦国带来怎样的味觉体验。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第八的记载，从秦孝公的帐篷里走出来之后，他拿着秦孝公钦点的菜单，不紧不慢地对秦孝公身边的太监说了这么一句话：“故吾以江国之术悦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此比得于殷周矣。”什么概念啊？一句看似轻描淡写、波澜不惊的话，实则透射着惊天动地的

历史天机。这个时候商鞅的内心是有欢心，但是更多是失落和怅然。欢心的是他终于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厨房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失落和怅然的是尽管他可以帮助秦国实现强国之梦，但是这个梦想已经远非自己想要的，可以比得于殷周的那种宏大志愿。也就是说，结局在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在还没有正式进入秦国的厨房之前，他已经很清楚他给秦国要腌制的这缸咸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并不是不会像尹一那样为商汤烹制一道五味调和的王道之汤，也不是不会像周公那样为西周调制出一道礼仪鲜美中庸平和的王道之汤。但是眼前这个时刻，秦孝公不是当年的商汤，也不是周武王，同时他自己也不是尹一，他需要烹制的菜肴很简单，就是一盘简单粗暴的咸菜。那么对于这道咸菜来说，它就是简单粗暴的那把盐。后世的文人和士子们啊，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商鞅吐着口水，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想看到，甚至不敢去看，宴席菜单的定制者不是商鞅。对于商鞅来说，他最多算是一个案台边的操作手，就像后世的秦桧和李鸿章一样，他们都是台前的操作手，而烹控宴席走向的是帘子后边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最终杀死杨贵妃的并不是愤怒的兵谏将士，而恰恰是唐玄宗本人。但历史的玄机就在于，作为至高无上一贯正确的王权，即便有过错，也要有人来替他背下这口黑锅。而王权身边的那个人，无疑就会成为无法推卸的背锅侠。所以啊，清君侧一直是历代王朝心照不宣的政治斗争和戏码。那么在秦孝公的主导下，商鞅究竟怎样帮助秦国来腌制这道帝国的咸菜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029029081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
8: 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念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9: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8: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8月中旬全面完工。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 3.3 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巴蜀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炼企兴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两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晶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独行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

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

0: 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迁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100家入住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明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

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明。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明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回不了。

0: 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近自然凉，大暑了，朋友们热起来。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哈，不管哪个牌子好像都有这个说法，就是充起电它是要发热的，发热到哪种程度，包括你把被子捂着啊，它有没有燃烧啊，它是风险老化到哪种程度啊。哎呀，反正说了的时候，昨天晚上我的手机我就没有充电，你管它啥牌子，你东西儿。啊，你看现在哪一家床头不是两三个充电器的插起，哪个不是，你想嘛，稍微天气再一热，如果你想再不开空调，本身被窝里头又散不到热，自己那个温度再加上哪个手机它的那个电池发热结合到哪种程度，就反正这种事情出一个还是容易，包括说到这个火灾这事情是吧，我们不是也看到我们这儿那个大胆哥在那儿看龙眼滚滚，大家啊不光是冬天小心火烛，这个这两天消防大家还是要注意，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开了个娃儿来永生好不好？哎，这个东西都是科幻的，那场景就变真了哟。之前我专门讲的书场，大家记得不？我还是外头出差的时候录的这个音，我都觉得很奇妙。就美国那个富豪啊，他才40多岁，他还把他老孩儿的血还给他，他又把他的他把他儿的血还给他，他又把自己血还给他老孩儿，祖孙三代就那么。搞循环式的来献血，结果后来没有搞出来啥子，好像反而搞出来啥子病呢？他昨前天他又突然网上发一个声音，说恭喜我，我刚生了个娃儿，我自己。这个人叫做是布莱恩·约翰逊嘛，他说的是他自己刚克隆一个婴儿般的自己，这个婴儿般的布莱恩目前还活在培养皿里头。啥子叫活在培养皿里头呢？装了个罐罐吗？应该还没有真正的是克隆体嘛，它只是有一些相应的细胞啊什么之类的，就不是真正的像克隆什么多利绵羊那样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来吧。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有伦理的一个缺陷的，甚至你比如你弄出来这个人他是不是个人是吧，这个好早以前禁止克隆人类就是这个说法噻，就是你克隆出来的人他是不是人，他有没有人权。哦，他现在这个富豪老板说的就是，哦，跟你讲哈，我这方法安逸得很，哦，借助这个克隆，他说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的血缘攻击者。啥子叫我可以？你凭啥子说那个罐罐头的那个我是我是吧，是吧？所以不，你不能跟他这个东西是有点不靠谱的，我感觉他有点心理疾病，他应该有点抑郁啊什么之类的，搞点疯疯癫癫的了。有了钱之后，人生的那种空洞无望感，哦，他其实也是陡然而富那种，噶，嗯，不是资格的贵族，什么养成了一些对于财富啊、世界有足够的承压，他有点拿到这个钱不晓得怎么花，然后呢又焦虑，又身上带病，前两天他说他的胃在啥子啥子无法治愈的胃在消化自己，这一会儿反正他又说他克隆出来了个自己，他就用克隆的自己，啥子血液抽给自己，细胞也整给自己，耳朵啊啥子肚胃烂了，他说我给他的来那种感觉嘛。感觉是这样子的，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注入年轻的细胞。我的直觉呢，以现在的不管世界哪个国家再放得开，克隆人应该伦理法律上面是至少是空缺的，甚至是违法的啊。然后呢，不是你克隆出来的，你就是你本身你有权把那一坨肉想弄个整弄个整。至少不能克隆出这个完整的生命体，但是你要单独培养，现在我觉得有培养个耳朵啊，培养个腰子啊啥子之类的，是不是有那种整法噶？反正这些人整这些东西呢，只要他在伦理法律，肯定有人家相信的一些什么法务专家跟他建议献策在，也还算是人类，要么是打开潘多拉魔盒，要么是对未来科技、生命、伦理很多边界的，也算是勇敢的攀登噶。
2: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注意哈，网络上面有骗局哈。今天晚上有个新闻，这个是我们有关我们打击的网络骗局，央视这儿来全国进行那个报道，就是有一些利用什么网络直播这平台呢，就弄个门儿拉狗的，那种手掐掐的，看到要死不活了呢，就是好心人心，你看这狗儿好可怜了噶，大家稍微给我打上个几个礼物，我就把这个宠物狗弄去喂一下。结果它是个骗局，晓得吗？这戒指从2022年开始干到2024年，骗了。

千多个人，两百多万。然后呢，他就是路边上专门去找那种流浪猫啊、狗啊之类的，弄回来，比如你跟他打赏啊，他弄出来的钱只有1.3%用来去救猫狗了。那叫救猫狗嘛？是那个是他那个演员猫演员狗的那口粮，就是他怎么算出来的，知道吗？总共用于动物的支出只有3000块钱，他接着为了博得大家的同情，专门把些猫儿啊狗那些拿来饿，打造一个什么小流浪家园，拿来拍视频。然后你比如说看到猫猫狗如果健健康康的，一般人就还不是觉得善心憋得起来，他为了把你善心憋出来，他通过减少喂食啊，不让动物进食啊，把狗儿猫儿那些专门饿的病殃殃的直播的时候就特别流浪，特别让人同情，然后你就跟他打赏，打赏他就赚钱，甚至他还把人家狗的脚给他打断了之类的。原来这帮人，我觉得是原来又把娃儿打断了腿，路边上乞讨那帮人，是不是啊？但是我跟你讲，网络真的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哦。网络现在你看那个直播打赏直播的那种，啥子女的心口摸啊摸的，喊你哥哥啊什么姐姐啊，那种整法，就是掏裤子整法。我跟你讲，就是原来江湖打把式走行的那帮人，包括什么打断了脚杆要钱啦、什么掏裤子啊，什么坑蒙拐骗啦、至少我觉得网络里头最活跃的人至少不说多了嘛，5%-10%是这帮人嘛。因为这帮人他的那种道德底线，他钻空子，真10厘米普通人都拿得开。很多东西其实，是有点劣币淘汰良币的，在网络这种放大器下头，嘎。你想嘛，原来就古代打把式蛮夷，在菜场各个边边上面啷个设个局，弄得一帮人能够围观，最后能够挣得到你的钱，怎么跟现在网络直播是一帮人呢？是吧？哦，这个话呢，明显是我没有挣到这个钱，我有点污蔑人家。我努力哈，我努力，我也当淘客子，啊，最近正在努力当淘客子。

由此得出来，至少我们要有一种识别心理，跟妈老汉儿啊、老人家些不要去乱释放爱心，让人家骗到了，嘎。网络上面有一些自媒体骗局，尝试跟大家就简单丢起走吧。第一，你的声音可能被 AI 克隆用于诈骗，因为现在语音你稍微往上丢个什么十几秒钟的一个语音 AI 就可以把你的声音基本特色抽出来出来，如果你要真的有个三五分钟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八八九九模仿你说话的了。之前不是我们还整了一个 AI 领我们的节目那个啥子，是不是啊？这东西反正包括形象啊也是。健康科普有可能是病患的筛选器，这个也是我们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这个之前披露过的，有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伪装成搞科普的，哦，说得多跟你嘎，了不得跟你讲这个健康知识，哦，别人说的都是假的，哦，哪个医生也是赚你钱，哪个什么大的药厂那都是广告，你不要信，哦，我怎么怎么样，他骗的更 low 嘎。他通过夸大甚至捏造病状，如全国人、中国人都要排毒，哦，你湿气好重，你又咋个？反正就弄得你焦虑，你也觉得舌头有点白了，你也觉得脑门心有点胀啊。反正就对号入座啊，最终呢是精准把你这帮人弄起来，就是进行后头拿点普通食品啊、加油啊，就卖高价卖给你的。直播间里头家人们嘛，气氛组占比比较大的噻。哦，点赞刷单啊之类的，你支付的运费本身就是商品，这种打法已经不多了，这个可能是五到十年前流行过的一种骗局。大家有没有收过那种商家免费送的东西，包括有段时间免费送酒呢，你还记得不？这个说的在我身边，就是35块钱一瓶啊，什么什么高级全国知名大品牌，哦，老窖这个窖龄达到好多年的这种酒啊之类的，只要35块钱啊，品尝怎么怎么样，哦，然后呢，但是你只是有运费，你要出山是吗？哦，这个酒是免费给你的，但是因为这个酒啊怕摔烂了，哦，又是可一人一包，我们要啷个好好的给你运过来，所以你只要给35块钱的运费，我就把这个酒免费送给你。这个我是亲手经历过，这个深夜的这个深夜那个酒95块钱的，我操，就那35块钱达到那个挣钱，他有运费差价，他一次性谈一个比如几千单上万单的这种物流之后，他的物流成费用可能就5到8块，然后呢说收你35块钱的这个物流费，其实他那个酒呢，酒体7-8块钱，包装可能要个7-8块钱，我就这么样子。一般35块钱，收你35块钱的物流费，送你一瓶什么名牌好酒，他的一瓶的利润好像是在8块钱左右，10块钱以内。我印象当中，不好意思，我没有参与这个骗局。我们因为是一个搞笑的呀，说开心的节目，不是那种法制揭露类的。而且这我要去揭露跟我朋友些要再抓，也抓不了。他这个其实是一种营销话术，他是在违法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的一些规则之间，反正是高人设计出来一些东西，是吧？现在你都还不敢把这个事情明确定义成叫骗局，这个都不是由比如说最高法呀以啥子标准案件进行公示的，是由中小协作为套路进行科普的。你体现嘛，就消息呢更多是一种把信息呢跟消

对这做一些教育，就是你注意到，但真的弄到了之后，然后也没啥弄的，这是运费赚差价，这是商家的一种套路。其他短视频呢，直播平台嘛，投资大师的豪华生活是租来摆拍的嘛，这是一种杀猪盘，也警方破获好多了。朋友圈呢发视频呢，点的出租豪宅，这是几十块钱网上买了个蔬菜包，嘎，你们家的别墅床单是啥子样子的？今天的早餐是米线啥子？哦，都有整套，几十块钱一个蔬菜包，他就天天发，你就以为他真的天天享受那么高级。然后他跟你说来，哎，有一只股票啊，我这刚刚进了3000多万，哦，你要不要跟一点？哦，你糟了。然后还有的评级最多的就是点赞员嘛，哦，兼职就是你来点赞，就可能赚钱，就一天就赚个上100块，这个就管他我们去骗隔壁工了，你还安逸，我在生物链的顶端，你是连环骗，先骗你去跟别人免费点赞，甚至有些事情莫名其妙的人点赞，也有一些人安排是他的另外一个免费的那个点赞，他又可以挣到钱，然后呢你信了他的邪，帮着点赞点赞，他给你点便宜玩意儿，你一旦信了他这个逻辑了，他哪一天就给你喊你点个字，最后点一空卷款就跑啊，这是点赞，这都是警察叔叔派出所都是没报警的里头钱多的。还有类似我都还没有意识到的官方短信，你要注意到也没乱点，就是你比如哪个银行的官方账号出来给你发一个短信，里头带一个什么银行的链接，你点嘛要找的，我讲有一种整法是用微基站给你发，也就是他不是拿几大运营商那儿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银行服务号给你发过来的，他直接拿个基站，基站那儿就游戏规则他说了算了。那个东西好像我印象当中也就是3-5千块钱一套那个设备，哦，就是那套微基站查起就给你发，方便1-2公里都收得到他的短信，他给你通知，说你的账号出啥子问题了，链接点进去，抓紧解锁你的银行密码什么之类的，你就着了，知道吧？哦。这些哈，其实好多都已经是警方大量披露，甚至呢已经破获、已经杜绝了的了。只是话跟话说个高兴，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但是呢，对于网络上面要有自我甄别的一个意识，至少你要承认道高一尺，魔它又高一丈的东西儿。此消彼长之间，你也不晓得哪一天哪一种骗局它有所升级。就像刚才这种所谓的官方短信，那我都不信，那我信哪个呢？你要去从他官方的 APP、银行那儿，工作人员搜到你安的时候啊，那个里头去求证，那头去找相应的信息，单独你发的都不要信了，啊，人脸识别的啊，打个视频电话来啥子还钱，原来不是还有打官司几百万，那也不是本人打来的，嘎，网络这个东西是把双刃剑，我们现在正处于网络有点儿，嘎，这个要需要大家人为更多识别，更自己靠自己那个时候。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7: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8: 太瞎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9: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0: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0: 必劳性，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成。刚刚好，会客厅。
3: 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呦，今天蒋楠老师要跟我们讲陆游在成都的情感故事。
4: 对，我想呢，陆游，我们四川人可能对他没有一个是不知道，因为他在我们四川呢，从公元1172年到1178年，他在四川呢待了6年多时间。
3: 哦，
4: 啊，这6年多时间，对他来说，对我们四川来说，尤其重要。重要在于哈，我觉得陆游这个人呢，他可能是2000多年的，在我们蜀地自古诗人列入蜀嘛。
3: 嗯，
4: 唐朝100多人，宋朝200多人
3: 都要来四川，
4: 进入四川。陆游是其中一个特例，是
3: 特例。
4: 我现在认真查了一下，我们成都，大成都二十几个行政区，没有一个地方他没去过。
3: 哦，跑高了。
4: 他是跑，不但是行政区域去了，他是所有的点位，有名的、无名的，他都到了。
3: 哦哟，
4: 他都有作品进行记录，这可能放置于2000多年就没有。
3: 他是真喜欢这儿了，干。
4: 他对成都那种情感，不但是喜欢这里的山水人情啊风俗，我们说饮食，更多我要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他给我们成都有段感情，私人感情的这样的一个
3: 爱情的小火花还在这儿燃烧过。
4: 那么我刚才说，公元1172年，陆游当时从抗晋的前线，就是今天陕西的兰政县，他这儿待了几个月，当时他主要在管理军务，但是呢，因为后来投降派的各种原因，这个抗金的这种抵抗派就走入末世，就把他撤销了，撤职了。那么陆游非常心灰意冷，才从陕西进入到四川，开启了6年多的蜀地生活。1172年的这一年，他是非常消沉的，
3: 消沉。
4: 很消沉，当时他在四川任职哈，在崇州两次，在今天的崇州啊，杨化池给他有很深的关系。实际上他当时就是任职也没什么事儿，他成天就是在游山玩水，排遣自己内心的那种
3: 啊郁郁不得志，
4: 对那种失望。应该我判断就是在今天的华阳，也就是在双流地界，他在一个旅社里住着
3: 啊。
4: 看到旅社的墙上提了几句诗，
3: 哎，
4: 你想以陆游那种眼光的人一读就大惊。
3: 哦，
4: 他说这是什么人写的？
3: 哎呦，
4: 别人一说就是这个是这个驿卒，就是这个驿站的老板的姑娘
3: 啊，
4: 开驿站的老板的姑娘写的，女儿写的。
3: 哦，难得。
4: 哎呦，陆游一读大为震撼。他说没有想到在一个乡野的小店里有这样的一个有才华的女性，他就被他一见了之后呢，可能很快对方对他是陆游，毕竟是官员，他加上那个时候的陆游名气也很大，

0: 1972年进入了我们成都，他的有一个儿子叫陆子布，就是1172年出生的。
1: 哦，就迅速相爱，还迅速的产下一子。
0: 正确，正确。那么这个事情呢，当时陆游的夫人哈姓王，在山阴，也就在今天的绍兴。据说呢，应该是陆游给他说了这个事儿。
1: 哦，报告了的。
0: 但是夫人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1: 啊，
0: 很强势。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陆游给唐婉的这段凄美的爱情，也是因为啊，跟陆游就是从母亲嘛，很严厉嘛，母亲又很严厉，就不同意。那么陆游给唐婉这个爱情是夭折了。那么现在他喜欢了我们双流的这个
1: 杨姑娘
0: 之后，哎，给自己的夫人汇报，夫人自然也是严厉训斥，
1: 哎呀，
0: 不能够进入家门。你看，我们的陆游是不是有点跑有路啊？
1: 倒了很多耳朵耙，
0: 对，他就没办法了。那么没办法怎么呢？他就在成都待着6年多时间，你当然也跟杨氏一直在一起。当他6年多离开成都的时候，那么杨氏给他生的这个娃娃，他就不能够带回到山阴。他东归的时候，应该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判断，他把杨氏是带走了，把这个女性是带回了山阴，自己花钱在山阴附近找了一个小房子，
1: 包了外宅了，
0: 对，让他住下来。那么这个娃娃陆子布就放在了成都。
1: 啊，娃娃反而没带过亲。
0: 娃娃当时才5岁。
1: 哦，
0: 那娃娃为什么不带走？我们现在无法推测。
1: 对
0: 啊，是不是够不方便？
1: 嗯，
0: 或者太小，各种原因吧。
1: 对，
0: 不方便。那么娃娃放在成都，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伟大的情谊。陆游当时在我抗金前线啊，陕西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崇州人，这个人姓张，叫张俨，俨就是我们说甲乙丙丁的寅，加一个四道旁啊，张俨那个字读俨，他就说我现在遇到家庭的很多问题，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怎么帮？就是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你，给我抚养。哎呦，我觉得就是经常你看古人说一句这种轻飘飘的话，实际上就是人生多么重要的一个负担。那么张俨一口答应，没有问题，我来抚养。
1: 哎呦，
0: 张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他已经出任过当时国教大理寺的少卿，就相当于我们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1: 哦，级别也很高的。
0: 对呀，他的级别比陆游的官职高得多啊。那么当然张俨后来很快辞官之后回到蜀地，当时年龄并不大，闭门读书啊。然后呢，因为他家世也比较大嘛，家里也比较有钱啊，他就一直带，就是安排人至少是带着娃娃，不仅仅是吃饭啊，生活没有问题，还要进行教育啊。
1: 哦，就视如己出了。
0: 对，那么他一想，陆游返回江阴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蜀地。
1: 哦，就娃儿就那一直参到是官的了。
0: 说得好，这个娃娃陆子布就一直放在成都，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你看大家这个时间，20年，19年，准确说19年以后。
1: 哦，
0: 19年以后，陆游的原配夫人终于过世了。
1: 哦，熬到头了的意思。
0: 说得好，原配夫人已经过世了，那么陆游才开始通知蜀地，把儿子可以回来了。
1: 哦，
0: 那个时候的陆子布已经20多岁，已经结婚生子了。
1: 哦，
0: 全部是崇州，我说的这个蜀州的张俨这个人在给他一手操办的。
1: 啊，这是亲好兄弟。
0: 但是呢，20多岁他也没有参加四川的科举，参没参加过我们都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他没有功名，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布衣嘛。那么带着自己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娃娃，第一次返回到了浙江绍兴。
1: 哦，祖籍
0: 是见阔别了接近20年的父亲。
1: 哦，
0: 哎呦，那个时候陆游简直，陆游已经70岁了，70多岁了。
1: 哦，
0: 老泪纵横。就是见那个，马上他就召开了一个家畜会议，把儿子、孙子立即列入陆氏家谱。关键是自己重新跟儿子补办了一场婚礼。
1: 哦呦，
0: 补办一场婚礼，因为他
1: 有亏欠，
0: 父亲是非常愧欠的。
1: 嗯，
0: 然后呢，终于把陆子布安顿下来。

0: 孙子也安顿下来，然后把当时的杨氏，根据我们现在的判断，那个时候杨氏啊才开始进入陆家的门。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怎么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0: 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刚刚好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认识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澜老师。蒋澜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今天蒋澜老师要跟我们讲陆游在成都的情感故事。
2: 大家注意哈，为什么陆游做这件事情总是做的有点偷偷摸摸的？因为北宋时候国家对这个南宋时候国家对这个官员的任，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当官
1: 啊，
2: 原则上是不能娶当地的民女为妾的
1: 啊，有明确规定。
2: 这是有规定的，这个就是属于他们的廉政制度啊。陆游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有点偷偷摸摸
1: 啊，有点不违规了。
2: 基本上只有很少的几首诗涉及到杨氏
1: 啊，
2: 涉及到杨氏，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女人，
1: 应该是。
2: 所以我们现在有学术家有争论啊，对陆游有几首非常著名的诗是不是写给杨氏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在成都还有一个号称叫海棠癫，就是癫，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的癫醉疯醉
1: 啊，
2: 是不是
1: 疯魔了。
2: 陆游号称海棠癫
1: 哦，
2: 他自称呢
1: 啊，
2: 写了几十首，也是可以说中国有史以来写我们四川的海棠最多的一个人，就是陆游。
1: 哦，
2: 不要简单把陆游理解为就是喜欢花喜欢海棠
1: 啊，
2: 这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海棠全部寄托了他对杨氏的情感
1: 啊，
2: 这样理解就可以，就合理了。
1: 哦，借花咏的是人，
2: 说得好，可以理解为情诗啊，成为情
1: 诗，
2: 写给杨氏的。因为杨氏刚才我说了，她并非仅仅是长得漂亮，就是一个乡村的村姑，她可以写诗，因为她的墙上题诗嘛，
1: 有才华。
2: 这一点就让陆游大为吸啊，这个爱慕，
1: 这是灵魂伴侣。
2: 说得好，说得好。所以说往往啊，人生有很多鬼奇异的事情。那么所以说陆游把我们四川呢、啊、他的作品里，你看到他表扬成都表扬天府大地的那些作品，你上百句啊，上百句的这样的诗歌，对成都可以说不吝这个赞美。这个不仅仅是喜欢成都，
1: 认对了啊。
2: 接着还有故事，这个故事
1: 还有
2: 就是，那么陆游把陆子布乃同孙子全部接入陆家门墙之后，陆子布因为他是在宋代有一个阴官的意思，哪个阴呢？树阴的阴，
1: 嗯，
2: 草字头下面一个阴哈、
1: 哦、
2: 就是因为父辈的原因，儿子可以免去科举，
1: 哦，
2: 可以当

0: 所以呢，陆子布后来逐步一步一步也一直在官场，这个在官场，但是官当的不是很大
1: 啊，
0: 但是他也接受了，也是可以说呈现了父亲的长寿基因。陆游活了87，儿子也活了79。
1: 哎呦，
0: 那么我们还要讲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
1: 还有
0: 陆子布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陆秀夫。
1: 陆秀夫
0: 就是相当于陆游的孙子了
1: 啊，啊，第三代了。
0: 对，陆秀夫是谁呢？陆秀夫最后做到了南宋的宰相。
1: 哦，他们家还一门三代都厉害。
0: 对对对，那么这个陆秀夫在历史上的故事就更多了，大家在网上随便查一查，秀就是秀丽的秀，
1: 嗯，
0: 夫啊，夫人的夫，陆秀夫，网上就查得到陆秀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么他最壮烈的一点就是在南宋援军把整个南宋打得基本上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带着最是皇室的部队已经漂泊到了海上，到了崖山，也就是在广东深圳之前的那一线，他们最后被援军围在大海上。陆秀夫眼见没有任何出路了，背着皇帝跳海自杀。
1: 哦，那个人是陆游的孙了。
0: 对对。
1: 哦，
0: 我刚才说了，他的父亲叫陆子布，
1: 嗯，
0: 也就出生在我们成都，一直在蜀州长到了20多岁。
1: 哇，这个故事太传奇了。
0: 你看看，所以我们这样的勾勒一下陆游的这个跟蜀地啊，尤其跟我们的崇州的情感，就能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成都，总是放不下啊！成天到你的锦官城，他写了上百首做梦的诗，啊，晚年回到山阴之后就做梦，老
1: 梦在这儿，
0: 他在成都都可以理解了
1: 啊，
0: 因为儿子还在成都，
1: 魂牵梦绕，儿子在。
0: 对对对，而且他对这个儿子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们现在有说啊，他写的那首最著名的诗是儿。
1: 哦，
0: 所以到今天来说，最著名的那首诗是儿嘛？
1: 啊，半杯不见九州同，啥那个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王孙北定
1: 中原日，家祭
0: 无王告乃翁。
1: 哦，就是告这个陆子布。
0: 对，
1: 哦，让陆子布要告诉他。哦，
0: 对，就是写给陆子布啊的，让他们知道，我死了之后，中国如果能够平定外乱。一定要在我的灵前给我烧香，告诉我。哎呀，这就是听得让人真的，
1: 就是家国情怀都有了，有家有国。
0: 说得好，这种家国情怀，这个可能是在彪炳天地的啊。
1: 哎呀，谢谢蒋楠老师。哎呀，我觉得您这个文采文化贯穿，然后呢这些故事这么精彩，我后边都冒昧的借您这个主题，我不是现在宽窄巷子说评书吗，我顺着您这思路把陆家这三代的故事我传起来，我讲一讲。
0: 哎呦，这太好了，是真的应该讲，很多四川人成都人都不了解，
1: 不知道，真是太传奇了。谢谢蒋楠老师哈，感谢。好嘞，好，再会。好，再会，下周我们再联系。哎，蒋楠老师太好了，寄给我们节目这么棒的内容和素材，我觉得跟我合作这个品书，我觉得也是提供了好好的一个线索。你想啊，要把陆游再写到他这个儿，他这个儿到那个孙儿，他孙儿又是那么历史事件黑啊，那儿跳崖那个，到南宋灭亡，你想啊，用陆游到南宋抗金那种战争岁月啊，到后头一直到这个南宋灭亡，整个这一家人算是整个南宋朝廷尾巴上这一段的精华，就在他们这一家人了，嘎，还真的是，再加上跟我们四川的这个渊源，满四川满成都到处的跑，啊，戏曲十二线到处写诗，可能也是跟着杨夫人一起的，嘎，哦，这个故事我去挖掘挖掘，争取下个星期，如果他能够凑得成4回以上。啊，哎，因为这个星期在讲赵子龙，顺便给带一句，大家晓得我们中午都已经在直播搞这个新派评书嘛，这个评书录音我们在电台里头后头有陆续安排播出，这两天讲赵子龙和张惠妹摆，哎，我摆了后头我都要摆点兴奋的讲，其实有点安逸，啊，这会儿呢我们蒋楠老师跟我在一起放，我觉得把陆游这三辈人串起来讲个4天，我觉得应该是难度不大的，而且精华，而且有趣，而且每一个是把整个南宋末年的那些历史都可以串在这三爷子的这个人生脉络当中。哎呀，太愉快了，太愉快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你听说了没？
5: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6: 替来他名。
7: 对，我想起来了，商务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5: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8: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5: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7: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8: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5: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9: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0: 我要砍死你！”
8: 天哪，这太恐怖了。
5: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8: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11: 天，这么吓人啊。
12: 我回家给何王生听好。
8: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5: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

0: 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的命。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蒙三的文字。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弘一法师曾说，这个世界没有天大的事，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放不下的自己。不是所有的追求都有收获，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很多时候过于执着并不会得到什么，当你学会放下才是真正的拥有。人生路漫漫，难免会遇到各种遗憾，或是求而不成，或是想而不得，没有谁可以一直圆满。当你一直揪着执念不放，拿着遗憾不舍，不会让你多一点幸福，只会让你多一些伤感。没有做成的事就随它去吧，没有得到的情就放下吧，让过去过去，才可以拥有未来。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带着一身无谓的负担，怎么能潇洒前行？心里装满愁苦的曾经，又如何与快乐相遇？未来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不让自己轻松一点呢？累了就歇一歇，停一停。世上没什么过不去的坎，人生没什么忘不掉的事。当你愿意放下，你会发现一切不过是过眼浮云，一切都会过去。就像这句话说的，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会自在于心间。放下悲伤，心才会快乐；放下仇恨，心才会慈悲；放下沮丧，心才会乐观；放下不舍，心才会豁达。很多时候，幸福就在一念之间。愿你我可以潇洒前行，放下过去，享受当下，拥抱未来。愿你往后日子少一点执念，多一些快乐。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It's lip dish Don't cut it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如果能重来，别再遇见了。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有一天走在路上，你遇见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你看着他，却没有勇气走向前问好，于是你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直到他从你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或者你的手机里还存着他。

前的联系方式，但是你打他的号码已经变成了空号，你给他发的微信提醒你还未通过好友验证。有一句话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好友，黑名单里都是故人。那些曾经日日夜夜都会聊天的人，原来有一天也会突然炸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挺脆弱的，一个小矛盾就能爆发争吵，一些小误会就能彻底失去联系。而最让人难熬的，不是接受一个人的突然离开，而是你要去习惯他离开之后的日子。你会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甚至想起他就会落泪。朋友跟我说，两个人之间最让人感到惋惜的关系，不是从未相遇过，而是你们遇见了也认识了，最后却在时间的捉弄下不得不重新做回陌生人。那种明明很熟悉却不能再接近的感觉，总是让人分外心酸。那些仅存在记忆中却又无法再有交集的人，如果能重来，就别再遇见了吧。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再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收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其实就像电影里头舒柔他们照的一张全家福寄给陌生一样。
1: 是的，是的。
2: 他带着老照片，还有登在印尼中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走了很多城市，拼凑

0: 细碎的线索，电影里的故事就这么真切地站在了我们眼前。
1: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吧，对，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前路漫漫，但只要找寻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而当这份跨越百年的侨皮情怀走进校园，又会在年轻的心里长出新的模样。侨皮收藏者袁喜群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底，他拿出部分藏品与学校共建了全国首家校园侨皮馆。学校并没有将侨皮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家书搬进了课堂。
2: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地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侨皮。
0: 百年前侨皮连着南洋与故土，如今扎根深圳的异乡人更懂这份闯生活的情感。透过侨皮，孩子们读懂了做人要有情义，也读懂了父母身上的奋斗与乡愁。
3: 侨皮啊，它不只是一封简单的信，它作为一种深厚的爱的一种载体。
4: 侨皮它不只是一封家书，它也可以在抗战的时候给国家捐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5: 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要让把它一直传下去，让后面人都能看见。很多东西它只是需要被看见而已，那现在也需要一些人去做这些事，那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些10后。
0: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平山学校的礼堂上演了原创历史情景剧《侨皮里的家国回响》，孩子们把百年侨皮的漂泊与情谊搬上了舞台。
2: 其实我们就让孩子把自己放到历史中，放到侨皮中间，我们就应该退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站在后台看他们演出一样。
6: 所以其实他们是触摸历史的人，但是也是再现历史的人。
2: 对对对。
0: 这个暑假，侨皮的故事还在继续生长。在福建泉州，一间又一间的侨皮馆不仅成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了研学热门地。越来越多青年学子走进侨史，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侨皮承载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2025年5月的一天，武汉某工业园区内惊险一幕突然上演，一辆轿车猛然启动，将车外一名男子拖行10余米，随后车辆撞向路旁停着的车，男子摔落受伤。事发之后，司机却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说是那名男子把手伸进车窗抢夺方向盘，车辆才失控的。在那时的车窗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抢夺方向盘的说法是事实还是谎言？这是武汉市一处工业园内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停着的这辆黑色轿车突然启动，就在车外靠着副驾驶室一侧竟还挂着一名白衣男子，他双手扒住车门被拖行了10余米，随后轿车向右打方向，白衣男子撞到了旁边停放的车辆倒地，黑色轿车迅速驶离了现场，受伤男子很快被送往医院，现场人员报了警。公安机关了解到，驾驶车辆的司机王某事发前与一名姓李的男子发生纠纷，于是驾车来到李某打工的工厂找他，而受伤的白衣男子胡某则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他也是事发前来到现场的。据胡某说，当时他和王某说了没几句就争吵了起来。
1: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当时他把车停在这里的时候，然后你是在哪一个地方的？
2: 我在这个副驾驶这边。
1: 啊，车辆副驾驶这边是吧？当时你的动作是什么呀？
2: 动作他叫我过来呀。
1: 然后呢？
2: 过来，然后就在驾驶室里面骂我。
0: 从胡某的叙述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番场景。双方先是僵持片刻，紧接着对方有一个突然的举动，导致现场失控。
2: 我是像这样的，我打算给他拍照，他突然的就踩油门，后面的事呢我就不记得了。
0: 之后，胡某扒着副驾驶室的车门被拖行10多米，车辆右转撞到旁边车辆后，他因受到撞击松手摔倒在地。经鉴定，胡某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轻伤2级。与此同时，民警也对王某进行了讯问，他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王某声称，当时在胡某的工厂内有多人围堵他，自己因恐惧才打算驾车离开，而车辆之所以突然向右转向，是因为胡某将手伸进车窗打他的胳膊，抢夺方向盘。按胡某的说法，对方是故意撞人，按王某的说法则是出于自卫被迫为之，双方各执一词。而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因角度限制无法拍下车内的情况，那么谁说的才是事实呢？双方说法各执一词，司机行为该如何界定呢？这就要取决于一个关键事实，方向盘到底有没有遭到抢夺，这个核心点直接关联着案件走向，也就是司机突然启动车辆的动机成为了本案定性的关键。
3: 如果王某所言属实，被害人一方不法侵害在先，他为了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极有可能涉及防卫过当或过失致人重伤，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车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王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启动车辆并向右转向，是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0: 为了还原车内的真实情况，办案人员首先想到调取王某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4: 最初我们提出来直接调取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能够清楚地还原当时车内发生的情况，胡某有没有打王某的胳膊，有没有抢夺方向盘，一看就知道。但是行车记录仪调取到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当天的情况没有记录，
0: 公共场所视频拍不到车内，行车记录仪恰好没有记录，两个当事人的说法又截然相反，办案人员只能反复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个画面逐帧分析胡某在事发时的身体姿态和所处位置。
4: 胡某一直是趴在车窗上的，身体大部分在车外，仅上半身探入车窗，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将手伸入车内实施大幅度抢夺方向盘的动作。根据日常的经验判断，胡某是很难触碰到方向盘的。
0: 但每辆车的大小和构造不同，每个人的身高臂长也不一样，仅靠视频分析不足以形成定论。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可以进行侦查实验， 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方法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4: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侦查实验来还原案发的关键过程。
0: 为了对胡某有没有抢夺方向盘这一案件核心点进行侦查实验，民警找来与案发时同品牌同型号的轿车，并找来胡某参与实验过程。
1: 尽力往前伸，往最长的伸，对，

0: 好，两个手都往前面伸，看一下。
1: 我这插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
0: 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2: 我伸不过去了，伸到顶了。
0: 好，
2: 伸到极限就行了。
0: 伸到极限，好。
3: 在胡某参与的第一轮实验之后，公安机关又找来身高臂长与胡某相仿的民警，按照监控视频中显示的姿势进行了更多轮次的验证。
0: 先，因为驾驶状态下可能必须得一个手勾着。哎，不然人会掉下去。好，一个手勾着，再往前。哎，
4: 这样子，
0: 还是摸不到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
2: 他打方向盘，打进去。
0: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可能把手跟正常状态下的，应该还要伸得比较短一些。那么我们目前侦查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碰得到方向盘，甚至。距离还是隔得有点远。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侦查实验，第一次呢驾驶室内没有坐人，第二次驾驶内有坐人，但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实验人员的指尖最多碰到的车内的中轴线位置，距离驾驶室内仍有一定的距离，无法触碰到坐在驾驶位上的人员，更无法抢夺方向盘。
3: 与此同时，针对王某所说自己被多人围堵，因害怕驾车逃离的说法，侦查人员对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回放和分析，结果显示，车辆启动前，车旁只有胡某一人，其他人与车辆有一定距离，没有形成围堵。所谓的多人追赶，是在车辆已经启动，胡某被拖行之后发生的，并非事发时的情况。至此，王某的辩解在客观证据面前都无法成立。
5: 结合侦查实验和在案的其他证据，我们认为王某在明知被害人趴在车窗上驾车拖行极具危险性的情况下主动启动车辆，并且故意转向撞击路边车辆，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实施了驾车拖行挤压的行为，并造成了胡某轻伤后果。所谓的抢夺方向盘是其为逃避罪责编造的谎言，所谓的被围困造成恐惧，经查看监控也与事实不符，王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
3: 2025年9月，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法庭上，王某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而公诉机关则将侦查实验的完整过程和结果呈现在了法庭之上。
6: 庭审讯问过程中，王某开始还是坚称是因为被害人拉扯其手臂，多人围住其车辆，因害怕才开车。但根据侦查实验结果，被害人不仅无法接触到方向盘，也无法接触到驾驶员。同时，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及在场证人的证言，被害人趴在副驾驶位时，并没有人围住车辆。我们认为，他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
3: 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王某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我们认为，正义的实现就蕴藏在对每一个细节的追问与对每一份证据的夯实之中。
8: 一场车内争执，一时冲动操作，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在证据缺失、口供各说各话的困境下，司法机关通过侦查实验让谎言不攻自破。司法取证于细节处求真，以科学证真伪，让模糊证据清晰落地。任何自以为聪明的谎言与侥幸心理都逃不过严谨的办案取证。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的确，法律对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设有特殊保护规则，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消费可依法退还，但是想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善意异化为逃避自身责任的免责工具，法律是绝不容许的。

0: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两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1: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三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0: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2: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0: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1: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0: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3: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4: 你询问吧。
3: 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5: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3: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5: 没有。
3: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充销的呢？
5: 他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啊、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6: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0: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2: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四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0: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5: 哎，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1: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

0: 他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他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他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0: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1: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2: 凡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你做的哈，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1: 1.2，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2: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1: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0: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2: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1: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3: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4: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1: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4: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

0: 在这个诉讼当中作伪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刑法的规定，啊，因为你这个虚构一个事实，企图这个骗取这个法院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1: 专家表示，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密码、账号，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2: 这根本不是一起简单的熊孩子乱花钱纠纷，而是一家三口共同打赏，事后父母将责任推给未成年人的诉讼。法官最终驳回全部的退款诉求，正是为了明确传递一个信号：未成年人的身份不是成年人逃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免责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养胃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2: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减碳转型持续提速，传统钢厂如何从源头上破解高碳瓶颈呢？
3: 在我们身后大屏上的这个装置就是氢基树炉，它重塑传统冶炼路径，以氢气部分或完全替代碳，作为铁矿石还原剂与燃料，通过氢气实现铁矿石脱氧，让河北张家口一家钢企达成近零碳冶炼。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张家口河钢集团张轩科技公司，这家公司使用氢冶金代替了碳冶金。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氢基树炉，可以生产55万吨的直接还原铁，直接减碳呢可以达到80万吨。
5: 传统钢铁厂区多见煤灰飞扬、钢渣堆积，而该企业园区道路规整、绿树环绕。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摆脱煤炭炼铁模式，厂区核心100余米高的氢基树炉成为绿色转型标志性设施。记者现场看到，氢基树炉进料位置原有的吹煤口更换为大型供气管道。
4: 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氢进来的地方是吗？
6: 对对，它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咱们的树炉反应器，
4: 啊，
6: 那个里面的铁矿石接触，发生直接还原反应，铁由氧化物变成的单质铁。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氢冶金项目已稳定运行3年，工艺气体利用率提升至99%，金属化率稳定保持在94.6%以上，一级品率达100%。记者在氢基树炉上方看到一座大型金属球体。工作人员介绍，该设备为蒸汽包，容纳炼铁产生的余热蒸汽。通过蒸汽包完成余热回收与储能，结合蒸汽温度、压力分级供给发电机组，让余热和水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7: 上半年发电量553万千瓦时，外购电降低了90余万元，凝结水的回收51.6万立方米。
2: 氢基树炉为钢铁企业探索出绿色转型的路径。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3: 其中明确钢铁行业刚性能效目标，并从政策层面持续推动钢铁行业低碳技术改造。
8: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针对钢铁行业设定刚性能效目标，到2028年底，钢铁行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在原有30%基础上再提升20个百分点，达到5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
9: 单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我们又发布了80项技术清单，其实就是给企业去推荐我们行业比较就是成熟的、适用的这个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
8: 所谓三清单两标准一数据系统，是钢铁节制能效工程的核心支撑。

0: 降价。三类清单覆盖节能降碳技术、工程服务商、配套扶持政策。两项标准划定能效对标依据，配套能效数据系统，助力企业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专家介绍，此前为期3年的钢铁行业极致能效工程已顺利收官，全国共有143家钢企参与能效标杆创建培育，3年累计节约标准煤超2400万吨，折合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以上。在此基础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3年攻坚行动力度再度升级，推动包括钢铁在内的9大高耗能行业，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曾一度困在守着好山水兜里无余钱的矛盾里，村民们日复一日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但生态价值却无法计量，难以兑现。
2: 为此，当地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为整片山林建立生态台账，推出专属绿色存折。小小的绿色存折破解了生态好难增收的发展难题。
3: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护林员杨秀广和村民们穿梭山间，捕植野樱桃、武当玉兰等树种，丰富黔金丝猴的口粮。过去当地村民谋生只能依靠伐木，粗放的砍树营生仅能勉强糊口，山林植被持续遭到破坏，生态保护与百姓生计陷入双重困境。
4: 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3: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正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堵点。过去各部门生态数据分散割裂，山林耕地权属模糊不清，区域生态家底无从摸清，价值核算更是无从下手。为打通转化瓶颈，当地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5: 我们是一家一家的这个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接，先把这每片山林、每块耕地的清晰确权与山水上了户口，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公司的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这个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啊，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3: 在此基础上，搭建专业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平台，细化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的绿色存折。
1: 量化生态价值，建立生态积分，让村民们的互绿付出了有了数字凭证。但是新的难题又来了，积分存进存折又该如何流通兑现呢？
2: 这本装满生态价值的绿色存折，怎样才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一场打通生态价值变现渠道的深度机制探索就此展开。
3: 据介绍，生态信用属于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各大金融机构缺少生态积分授信的政策依据，普遍不敢放贷、不愿放贷，致使大量生态积分只能停留在账面数字，无法落地变现。
5: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3: 柳江华带领转化团队找到江口信用社交流对接，随后又和铜仁市各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积分细则、风险防控进行研讨，建立了一套生态融资指数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各家银行就有了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原本沉睡的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账户内村民们积累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

0: 景区门票，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梵净山脚下的民宿经营者胡大林，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积攒下200多生态积分，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的低息贷款，完成了小院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随着林业碳汇、生态补偿等交易渠道陆续打通，更多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如今，梵净山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森林覆盖率保持在97%。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绿色经济占比过半。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记者从喀什海关获悉，昨天新疆喀什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货运包机试航成功，依托即到即放通关模式。出口货物1小时45分即可直达塔什干，全程运输时间较以往压缩78%。待货运量稳定后，该线路将转为常态化运营。
1: 昨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2: 国家林草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快点，快点，
6: 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
10: 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存钱，
15: 那就别干了。
16: 不要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昨晚7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
1: 随着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顺利点火升空，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第50次发射任务。 下面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座被誉为探月新母港空间站建造母港。

0: 行星探测母港的发射场，在50次腾飞中解码这座现代化航天港的能力跃升之路。
1: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2016年6月25号，长征7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拉开了这座新一代航天发射场的问天序章。从第一次到第50次，文昌航天发射场串起了中国航天多次历史性突破。在这里送出天和、问天、梦天三舱以及10艘天舟货运飞船，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让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建造的太空家园。嫦娥5号、嫦娥6号两度奔月，分别实现我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天问1号从这里启程，一次性完成火星绕落巡。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套自主可控、成熟可靠的测发体系。
2: 50次发射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在这个过程中，发射场的整个测试发射体系在不断向好，发射能力显著提升。比如，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火箭测试周期，火箭垂直总装前的准备时间优化到3天，个别系统测试时间由3天缩减至1天，从而提高了发射效率。通过发射场拓展建设，由最初的双工位到现在的3工位，火箭测试厂房由2座变4座，现在可满足4件同时在场测试条件。火箭型号从2型到6型，年发射量从首飞年的2发到去年首次突破10发，形成了高稳定常态化的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更高密度发射能力。
1: 据悉，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还将执行嫦娥7号重大任务，未来发射场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
3: 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在贵州开幕，三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四大领域系列合作。
4: 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2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0: AI 技术飞速普及，科技企业跨界招录文科生成为新趋势，文科专业迎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3: 文科素养叠加 AI 技能成为求职的新优势，不少高校文科生主动跨界学习，适配市场新需求，解锁全新的就业赛道。
4: 在招聘会上，记者观察到人工智能等科技公司的岗位比较火热，其中也有一些人文社科背景的同学积极应聘。其中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文科生也正在学编程，希望能将自身的人文素养与 AI 技能相结合。
5: 刚才去了一个档案类的一个企业，他在做这个档案整理或档案收集的过程中，现在更偏向于你有一定的 AI 能力来提高你的这个档案整理的效率。
6: 我觉得文科生有更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然后对于产品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与人际的理解，然后有利于他开发出一款更符合市场化的一个软件或者产品。
4: 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让人文学科或其他学科加 AI 技术的复合能力，成为一些学生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企业招聘时的重要考量维度。
7: 我们观察到今年我们人文学院

0: 社科学院、马院和包括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的进展情况都要快于我去年的同期。我们经常讲人工智能时代，更要讲人文，要讲人文精神，讲人文素养，更要凸显人的价值。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新的业态、新的岗位不断的涌现，文科的同学会在新岗位、新赛道发挥新的独特的作用。
1: AI 技术快速发展，不止理工科人才受到欢迎，人文素养扎实的文科背景从业者正在 AI 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 在产品设计、模型训练等环节，文科生的共情力、审美力、感知力补足技术短板，为人工智能注入温暖与关怀。
3: 人文学科背景的刘浩衍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设计 AI 陪伴类产品。因为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刘浩衍对老年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有真切的体会。他和团队为老年人开发了一只玩具鹦鹉，这只玩具鹦鹉不仅可以正常交互，它还会说方言、演唱戏曲，同时具备紧急呼叫功能，适应老年人的爱好和需求。
4: 你去感知这些能力的时候，以一种人文、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扎根、去体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获得真正好的用户体验。
3: 刘浩衍观察到，在模型需要进行文学性创作或提供情感陪伴的场景中，人文素养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4: 其实在模型训练这一部分，现在也开始招越来越多的像是人文的这样背景的同学。除了说对于算法这些知道，你知道怎么去修正它，你知道车轮是怎么打造的这一部分同学，你也需要有一部分同学知道车的轨迹要通向何方，两个在一起才能够让这个模型落地到生活中。
5: 很多公司在去训这个模型的时候，需要去通过人工的一些给模型的评分去进行强化学习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模型现在要加强某一个垂直细分方向的能力，那么相对应专业的文科生他们所积累的这个审美的能力和对未来的创想的能力，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整体的比如说模型的效能的这个提升上去。
1: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重塑各行各业，市场对人才的能力要求悄然改变。
2: 面对 AI 时代的新机遇，高校人才培养不再仅局限于课本理论，而是通过校企联动、跨学科融合、人文素养培育，适配人机协同的全新就业与产业需求。
6: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呢，是我们认为现在前沿的知识既不在教材里边，也不在课程里边，这种前沿的知识很有可能是在行业里边。比方说在杭州，我们的六小龙公司几乎都跟浙大的课程有一对一的配合。比方说是历史问题，那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我们的历史老师一起去用人工智能的视角去探索如何去做历史的研究。
0: 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新的生态，需要教学研究机构，需要企业界，要深度融合，不断的迭代，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都要发生新的转变，是要跟企业建立新的这种平台，自己学习又要提升自己的技能，同时企业提出的问题要无缝的衔接到这个学校里面，促进学校的这个课题组啊、学生啊去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3: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培养同样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人工智能思维课程，培养人工智能向善、为人所用的思维模式。
7: 是，包括智能向善，包括我们人工智能伦理，包括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好人工智能工具，以我们所坚守的人文价值。我想这一套东西是不会过时的。
1: 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8: 近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孙文硕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把好消息通过电话告诉给正在外地务工的父母，之后便来到当地的便民服务中心网点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孙文硕从学校发放的资助政策名牌纸上了解到，今年起办理手贷，在异地的家长只需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即可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9: 办理下来了，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来这里办理，非常的方便。
8: 据介绍，这个暑期全国多地高校都将组织师生开展资助政策入户捐奖。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七至八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呢，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
2: 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14: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15: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者完全没有症状。
2: 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了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1: 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夏季呢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
2: 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再来看专家的实用建议。
14: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 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15: 对于有冠心病

0: 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个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这是不利的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这种病人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1: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于降火。
3: 那这些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1: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0: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不建议出汗过多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就合适。
1: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4: 那如果像那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1: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2: 昨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
5: 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莲、稳、纪、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8月28号，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主办方介绍，到今年，“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10届，期间众多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参与了年度汉字推荐评选，以年度汉字评选为纽带，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鉴，搭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6: 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我觉得是心连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除了经济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更需要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让大家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汉字，了解中华文明。
3: 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千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
7: 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甲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中，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了现场。
8: 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是从一个村级的民间的少儿藏戏队，去年驻村的时候非常有幸能够结识到我们这帮小朋友，一年当中已然是看到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9: 小梅花活动呢已经第30届了，内容上越发的丰富了。

0: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迎来中国德比，老将丁俊晖对阵赵新彤，最终赵新彤以6-2的大比分战胜了丁俊晖，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
2: 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
2: 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
3: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员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的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
2: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1: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

0: 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1: 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1: 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
1: 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
1: 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

0: 美联储委员，有三人投了反对票，这三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三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新宇、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最近我国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都比较频繁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3: 说到这个降雨哈，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降雨主要是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那么降雨呢分布的也是比较零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部，再到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将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那么到了明天呢，黑龙江中北部这一带的降雨啊会明显加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对于这一带区域来说，由于正好是处在冷暖碰撞交汇的区域啊，下雨的同时，很多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了。那么除此之外，明天像四川东部这里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最近很多地方都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哈，那未来这样的桑拿天还会发展增多吗？
3: 的确哈，最近很多地方闷热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哈。我们来看一下呢，未来一周的时间呢，我们国家其实高温的地方不在少数，而且像是重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桑拿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或超过40度，再加上湿度比较高，天气感觉啊会非常的酷热。其实对于杭州来说呢，进入到本世纪才开始有了40度以上的酷热，尤其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这种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啊是变得越来越多。那么面对这样的酷热天气呢，我们一定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如果平常有头晕乏力、意识障碍、体温过高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1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通辽多云转阴，28到37度。兰州阴转阵雨，20到28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3到33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小雨转晴，27到36度；郑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泰州晴，27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张文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发布地方监管国有企业运行最新情况，数据显示，地方监管国有企业上半年营业收现率169.5%，营业收入利润率4.1%，经营质效稳中向好。
4: 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资产配置效率加快提升，助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也加力提速，研发投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693.6亿元，同比增长2.9%。下半年，各地国资国企重点抓好高质量稳增长，持续强化提质增效，各地国资委指导地方监管国有企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推进地方国有经济规模化发展。
0: 在昨天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规则，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5: 全面建立并实施了国际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加大了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20年底的80.05分提升至2025年的82.81分，建立了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截至今年6月，累计审结药品裁决案件259件，持续推动专利商标审查提质增效。14-5末，我国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5.5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个月，均达到相同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

0: 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专利总量的16.5%。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未来的工作中将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推动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
2: 我们提出了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的目标任务，积极推动两者共生演进、融合发展，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专利性、申请主体、保护客体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专利审查标准，为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强化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公开接受的商品服务项目中，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新业态的项目已有900余项，并将常态化更新，拓展知识产权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部署应用场景。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
1: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服务 APEC 经贸合作提质增效。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
1: 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原有管理制度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临时用海管理、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记者了解到，原有办法中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急需完善。自然资源部这次修订印发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积极回应一线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充分考虑用海主体的合理诉求，突出底线约束，聚焦制度短板，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
4: 此次修订中，我们创新性提出了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强化了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了明确遵循，将推动临时用海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推动海洋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0: 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最大突破是对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的系统优化。
1: 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3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3: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明确管理要求。一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二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三是填海。

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等矿产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本次修订

0: 体利用的发展趋势，对制度做出了针对性优化，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节约利用水平。
1: 此外，新修订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还规定，审查通过或备案完成后，及时将临时用海信息纳入一张图，同步通报执法机构，向社会公告，接受执法监管和全社会监督。
2: 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强化临时用海修复义务，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的，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8号，青海海南州新海县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震中在高寒木区。经排查，震中及周边区域部分民房、道路设施等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震中温泉乡倒塌房屋5户13间。目前当地正在进行震后安置和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4: 地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对震中周边的乡村及县城展开拉网式排查。距离震中46公里的新海县城没有出现房屋开裂、受损、墙皮脱落等情况。
5: 所有的这个民用自建房和建筑都是按照抗震烈度7度的这个标准来实施和建造，尤其是这个学校和医院等重点场所是按照抗8度的这个标准来实施建造。
6: 全部排查以后，房屋整体都全部都是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安全居住的那个条件，没有出现那个大范围的这种房屋周期开裂的这种危险情况。
4: 据青海省地震局分析，5.8级地震释放能量为5.7级地震的1.4倍，短时间内2次强震叠加，极易对建筑物造成破坏。温泉乡是距离震中最近的乡镇，仅16公里。地震造成5户13间房屋倒塌，但全乡11000多名牧民没有一人受伤，这离不开当地常态化全链条的地震预警与应急避险体系。
7: 地震发生时呢，我们这个充分利用预警弹窗推送、村级双语广播发声、网格员队伍呢，逐门逐户上门提醒，村干部组织避险，整套的流程呢，井然有序的组织群众呢，逃生避险。地震发生之前呢，我们新海县呢经常组织各乡镇村社呢常态化的开展防灾减灾的应急演练工作。
4: 截至29号上午10点，新海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5086人，设置集中避险安置点120个，搭建应急帐篷1010顶，全县水电、通信、交通运行正常，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震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0: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高温天下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14人死亡，
4: 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5: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3: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
4: 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5: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员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交通与物流方面，日本邮政公司暂停了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的窗口业务，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司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3: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的22点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
4: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4: 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5: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不要在网络上传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袭击效果。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信函中表示，

0: 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袭击是否成功。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声明同时表示，美国及其他地区盟友应对这些罪恶、不人道和挑衅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
0: 那么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选择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此举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升级呢？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大规模的回应呢，对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挑那个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
3: 针对地区紧张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牛新春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有可能带动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但是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就不太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变化。
2: 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那个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30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以及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上涨超过7%。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革。声明重申，反对以色列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

0: 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于2024年9月启动，旨在协调国际社会在政治、安全、人道和经济等领域的努力，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并作为联合国主导巴以和平进程的后续协调机制。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
1: 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以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周三，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出现重挫。从存储芯片到大模型，近期多国相关领域股票出现震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从中能够看出全球产业格局的哪些变化？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报道。
5: 周三，韩国股市熔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幅收跌5.98%，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重挫9.61%，直接原因并不复杂，财报。当天 SK 海力士公布2季度业绩，营业利润达到了60.5万亿韩元，数字创下季度纪录，但市场此前的预期是64.2万亿，一份好但还不够好的成绩单 换来股价的进一步重挫。但在这条明线之下，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暗线是什么呢？不妨把目光从首尔移向上海，看看存储领域的后起之秀长兴科技。就在韩国存储巨头，不妨把目光从首尔移向上海，看看存储领域的后起之秀长兴科技。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针对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的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
1: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1: 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
0: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家电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的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的办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7月29号至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吉林省汪清县29号14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29号13时采取五停管控措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前三。
1: 29号凌晨，救援人员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发现遇难人员遗骸，经 DNA 鉴定，确认为社区网格员龚宝东。
0: 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的熊本县。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5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周四，农历的6月17。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情况。昨天晚上经历过一场降雨之后呢，这个温度啊明显有所下探了。那今天我们内江市区呢，可能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的降雨情况，因为今天早上大家也都感觉到了，还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哈。
1: 嗯，
0: 那温度呢也是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二个凉爽天气了，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徘徊。那今天的风向是2级北风，湿度达到了96%，空气质量呢还是优的级别。那么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
1: 嗯，是的，来关注一下明天中午哈，同样呢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4到28度。明显看到这个周末的这个天气情况哈，这个温度呢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最高气温呢是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到24摄氏度。在下周二呢，可能气温就会有所攀升
0: 啊。我听到你说的这个消息，听上去像噩耗一样。
1: 是，但是
0: 又要升温了。
1: 对，气温呢，目前来说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其实比前段时间的40度已经好很多了。
0: 但是就怕未来几天，包括你刚才说的周二开始攀升，周三、周四慢慢的又升得越来越高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1: 没错，
0: 当然这个夏天呢，还没过完，到了下个月的7号左右吧，应该才到立秋的这时节。即便立了秋，还有这个秋老虎，

0: 说这热的日子啊，估计还得有几天，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了，该防晒防晒，该防暑防暑，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要多喝水。其实说到多喝水，这个南方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天气信息的时候，湿度就达到了96%，大家也觉得这个身上就确实黏黏糊糊的，特别的又热又难受啊，
1: 对，
0: 这样的天气特别让大家反感哈。当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我觉得在家吹空调对身体肯定是百害无一利的，当然有一利吧，百害有一利，
1: 凉快
0: 就是凉快，其他没有什么好处了。
1: 是，
0: 我觉得倒不如到户外去参加一些活动，跟自己的朋友见见面呀，跟自己的这个去摆摆龙门阵，出来逛逛街，吃个吃吃饭，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时节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凉爽天气没有那么酷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也都不想出门哈。
1: 没错。
0: 那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你的朋友见见面，因为今天是一个节日，喝酒碰杯的时候也有口号了。祝今天友谊日快乐。
1: 哦，还有友谊日
0: 哈。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全世界都过这样的节日哈。那这个节日呢，又叫做世界友谊日，简称友谊日，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选定为每年的今天是友谊日。它设定的价值观、态度、行为标准，定义了和平文化。那这些标准呢，排斥了暴力，基于希望于根源上解决问题，从而预防到这个冲突哈。
1: 是的，那国际友谊日呢，也是提醒人们在友谊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0: 是。
1: 那为了纪念国际友谊日呢，联合国鼓励各国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举办促进团结、相互理解的活动。现在呢，国际友谊日已经演变成为了庆祝国家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所有友谊的日子。
0: 是今天喝酒的一个好时间。
1: 那确实有了这个理由和借口了。
0: 对对对。
1: 是，全球每种文化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纪念友谊哈。有的地方呢可以交换这个友谊手镯来等等这些活动来促进友谊。同时呢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送虚拟礼物来庆祝国际友谊日。
0: 这样一说的话我要开播了哟朋友们。
1: 是，你要和你
0: 给我刷起
1: 和你的笔友联系了是吗？
0: 嘉年华刷起豪华家人们。但是以前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在网上总看到一些这种段子啊，朋友说啊，今天呢为了庆祝我的电动车2岁生日，咱们去聚一聚。
1: 是，
0: 今天庆祝我的凳子3岁半了哈，我们来今天聚个会。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大家完全有理由可以聚一聚啊。
1: 是，
0: 当然这样的节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喝酒不开车；2，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哈。我们接下来的时段进入此刻关注。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梳理刷新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对外关系国际上的这个我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在昨天毛宁主持了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了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的炮制虚假信息，企图弯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毛宁表示，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的真相与正义。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来关注到昨天举行的国台办的新闻记者会。在昨天上午，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记者提问到，台北市举办了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为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的申请，无法成行，请问我们的国台办有何评论？
1: 对此呢，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

0: 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1: 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政策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的最新情况。那么根据介绍，在去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的标准又如何？在这即将来到的9月开学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学生和孩子能得到资助哈。
0: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学前教育阶段。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学前一年的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了1400万的在园儿童。
1: 另外，在义务教育阶段呢，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县城纳入了地方计划。那么在去年起呢，1877万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了营养改善计划。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中等职业教育。从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1: 那么到了高中阶段，普通高中2025年起呢，提高了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那么从去年起呢，465万名的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199万名的学生享受了免除学杂费。
0: 是的，高等教育阶段呢，从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年每生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2025年呢，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级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
1: 那么也就是说，从学前一直到咱们的这个高等教育阶段，都有国家的一些资助哈。那么在投入上，我们国家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从去年起，全国学生资助资金呢投入超过了3900亿，较上年增长了14%。财政投入大约是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金的主要来源。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起，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那么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的投入持续增长，财政的投入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0: 是的，那在管理水平方面呢，2025年教育部也是持续提升学生助资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的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
1: 那么关注完教育方面的消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工作方面的一则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发布了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的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这则批复当中明确说明，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的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将会依法予以支持。
0: 是的，据了解呢，事业单位和工作人员协商一致，同意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承担费用，保留人事关系，保障薪酬待遇以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作人员承诺学成返岗。那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